三大电视新闻主播，电台十大报告文学作家，并因为丰富的人生经历而被票选为台湾人最羡慕的人生。他和三毛相识于1990年，所拥有的交情也不过一年，但他却是三毛非常信赖的朋友。28年前，三毛从电视上看到他播新闻，像一个忠诚的粉丝一样读三毛的文章。因为当时要写台湾风云人物据点，崔浩平选了三毛还有其他8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对三毛进行过深度采访，三毛便以他的明快和热情、爽朗和率真，让崔浩平欣赏不已。三毛和崔浩平的家住得很近，走路只需要10分钟。有的时候三毛心情不好，就会给崔浩平打电话。三毛一直说，他希望将来有钱了以后要做一个很大很大的小熊，在台北的街头，如果任何人感到孤独无助，需要一个拥抱的时候，投10块钱就可以去抱一抱。对三毛来说，崔浩平更像是自己的一个温暖的树洞，三毛不担心他泄密，不担心他嘲笑，妥帖地在他那里寄放他的脆弱和忧伤。他曾和崔浩平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他就是一个小女人，只希望跟一个爱的人生一大堆孩子，好好的过一生。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小女人的愿望，对他来说都是此生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曾经有位追求者不断地前来骚扰，最后三毛不堪忍受，把他拉到荷西的照片前，气急败坏地说，你比一比，荷西是什么样，你是什么样子。在三毛最后打给崔浩平的电话留言中，三毛的声音是一个小女孩才拥有的清甜与纯净，还带着一丝怅然和娇嗔。崔浩平不在家，他再三求证之后喃喃自语，你不在家呀，我是三毛。然后声音渐渐地弱了下去。三毛曾说，抗命不可能，顺命太清闲，遵命得认真，唯有乐命，乐命才是最自由自在的。最终在生与死的博弈之下，他放弃了自己乐天知命的信条。当崔浩平听到三毛的电话留言时，三毛已经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刻的痛悔与自责，让崔浩平过了很多年之后仍然成为无法开释的星球。三毛自杀的时候，崔浩平刚解而立之年，作为三毛最亲密的友人，他躲开了一切媒体的追访，奔赴英国留学。在旅途中，他意外地发现了三毛生前留给他夹在书中的信，三毛在离世前的最后一封信。2008年3月，崔浩平终于打破了17年的沉默，48岁的他选择了在台湾收视率最高的谈话节目《康熙来了》中，首度公开这个埋藏了多年的秘密，那些风尘的记忆才得以重见天日。然而，远在天国的三毛已经无法知道，他的人生在多年前就因为三毛的离去而发生了改变。崔浩平辞去了名利双收的台视主播职位，以最艰苦的方式开始了他20年的环球之旅，履行了与三毛的生死之约。三毛生前曾说，想去探访新几内亚食人族和亚马逊河，于是三毛未能走过的路他要去走，三毛未能达成的遗愿他要去完成，即便是倾家荡产他也甘之如饴。1993年，崔浩平成立了三毛纪念馆，精心收藏了他的很多遗物，直到现在仍然在苦苦的支撑。崔浩平被认为是三毛的红尘知己，爱却不能嫁的人，但他自己却说，他们连手都没有牵过，彼此之间是那种高山流水的关系。他说，我们之间的爱不是俗气的爱，有文人间的惺惺相惜，
他给了我放弃公民。

明远走他方的勇气。发乎情，止乎礼，未必不是一种爱。从崔浩平对三毛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为什么三毛把人生的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他，想来无非是他懂三毛。哪怕当年还很年轻的他还不够深切的懂，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但时光有涯，而聚散却总是无常。三毛曾直言很羡慕那个和崔浩平一起吃饭的人，多年之后崔浩平终于给三毛回信了，他说，三毛，我还有很多话没说，也还有很多旅行的故事没有告诉你。你怎么也像沙漠上海市蜃楼的彩虹一样，一会儿那么近，一会儿又那么遥不可及。现在我终于可以再问你，三毛，你快乐吗？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好了，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江一诺。
4: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刘延佳。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4: 成长的路上有欢声，有笑语，也会有迷茫，有烦恼。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就像一束温暖的光，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勇敢无畏，在遭受挫折时从容不迫。
3: 阳光心理是坦然面对得失的心态，是积极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是我们健康成长的底色。作为小学生，我们更要呵护自己的心灵，让阳光住进心里，让成长充满力量。下面请欣赏郑允琛同学带来的《心有阳光，一路芬芳》。
5: 心有阳光，一路芬芳。同学们，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插曲，也许是一次考试发挥失常，也许是和小伙伴闹了小矛盾，也许是努力了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难过，会沮丧，会觉得失落，这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

0: 心情，让心灵被阳光填满。就像小草会经历风雨，但依然会向着阳光生长。小鸟会遇到逆风，但依然会挥动翅膀飞翔。我们的心灵也需要在一次次小考验中变得更坚强、更阳光。拥有阳光心理其实很简单，上课认真听讲，用知识充实自己，这是心灵的养分。和小伙伴友好相处，用真诚温暖彼此，这是心灵的光芒。遇到困难不退缩，用勇气挑战自我，这是心灵的力量。心有阳光，脚下才有力量。让我们带着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学习中的每一次挑战，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让成长的路上始终一路芬芳。
1: 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需要我们用心呵护，也需要从身边的小事中学会调节情绪，拥抱美好。一个个小小的心灵故事就像一颗颗小种子，能在我们心里种下勇敢、乐观、包容的花。下面请欣赏周心妍同学带来的心理小故事《小蜗牛的成长路》。
2: 小蜗牛的成长路。森林里有一只小蜗牛，它总是羡慕别的小动物，羡慕小兔子跑得飞快，羡慕小麻雀能展翅高飞，羡慕小松鼠能轻松爬上大树，而自己只能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慢慢爬。因为这份羡慕，小蜗牛变得越来越自卑。它常常躲在树叶下，不愿意出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兔妈妈看到了，温柔地对小蜗牛说：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小兔子跑得飞快，但它不能像你一样背着壳安稳地休息，小麻雀飞得高，但它不能像你一样慢慢欣赏路边的风景。你的壳是你的保护罩，你的慢是你的小美好。小蜗牛听了，慢慢抬起头，它试着放下羡慕，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它看到了路边盛开的小野花，看到了草叶上晶莹的露珠，看到了泥土里慢慢蠕动的小蚯蚓。一路上，它慢慢爬，慢慢看，收获了很多小伙伴们不曾注意到的美好。后来，森林里举办爬山比赛，小兔子跑太快摔了跤，小麻雀飞太高迷了路，而小蜗牛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爬到了山顶，成为了第一个到达的小动物。这时，小蜗牛才明白，不用羡慕别人，做好自己，按自己的节奏成长，就是最棒的模样。同学们，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不必因为自己的小缺点而自卑。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心灵最好的模样。
3: 听完了温暖的心灵小故事，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感悟。在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学会接纳自己，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坏情绪，让快乐常伴左右。下面请欣赏王子杰同学带来的《我的情绪小魔法》。
4: 我的情绪小魔法。以前的我是个特别容易发脾气的小男生，考试没考好，我会把作业本摔在桌上，和小伙伴闹别扭，我会一整天都闷闷不乐，就连吃饭时饭菜不合口味，我也会撅起小嘴巴。妈妈说，我的坏情绪就像一颗小炸弹，一不小心就会爆炸。后来班主任老师发现了我的小问题，他教了我几个调节情绪的小魔法。今天我想把这些小魔法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小魔法

0: 速模仿。心里有不开心的事，不要憋在心里，找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好朋友说一说，把烦恼说出来，心里就会轻松一大半。第二个魔法是运动魔法，不开心的时候去操场上跑跑步、跳跳绳、打打球，让汗水带走坏情绪，运动后的畅快会让心情瞬间变好。第三个魔法是微笑魔法，不管遇到什么事，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微笑就像一缕阳光，能驱散心里的乌云。第四个魔法是转移魔法，被坏情绪困扰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看看漫画书，画一幅画，听一首欢快的歌，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好的事情上，坏情绪就会悄悄溜走。学会了这些小魔法后，我再也不是那个爱发脾气的小男生了。遇到不开心的事，我会用这些小魔法调节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始终保持快乐。同学们，你们也可以试试这些小魔法，让坏情绪远离我们，让阳光住进心里。
1: 听完王子杰同学分享的我的情绪小魔法，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学会了不少调节心情的好办法。坏情绪就像小乌云，而这些小魔法就是吹散乌云的小风。现在，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听一段舒缓的音乐，跟着旋律深呼吸，把坏情绪都轻轻放下，让阳光住进心里。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灵，还要学会关心身边的小伙伴。当看到身边的同学有烦恼、不开心时，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小小的帮助，都能成为照亮他心灵的光。下面请欣赏周晨宇同学带来的温暖的小陪伴。
1: 温暖的小陪伴。记得上个学期，我们班转了一位新同学，他叫小雨。小雨性格很内向，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不说话，也不跟我们一起玩。上课回答问题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叫，看得出来他很害羞，也很孤单。班主任老师让我们多关心小雨，和他做朋友。于是下课的时候，我主动走到他座位旁，拿出我的漫画书和他一起看。画画课上，我把我的彩笔分给他用，教他画好看的小花。体育课上，我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跳皮筋。一开始，小雨还有些拘谨，慢慢的，他开始和我说话，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后来，他还主动加入了我们的小组，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做游戏。现在的小雨变得开朗又活泼，还成了我的好朋友。小雨跟我说，刚来的时候，他特别害怕，觉得自己融不进新集体。是我的陪伴，让他感受到了温暖，也让他慢慢变得勇敢。听了这话，我心里暖暖的。原来一个小小的陪伴，一句温暖的话语，就能给别人的心灵带来这么大的力量。同学们，成长路上，我们是彼此的光。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感到迷茫时，让我们伸出温暖的手，用真诚和善意去关心他们，陪伴他们。用一颗阳光的心温暖另一颗心，这样我们的校园会更美好，我们的成长会更快乐。
2: 同学们，心灵的成长和我们的身体一样重要，呵护心灵需要我们学会接纳自己，调节情绪，保持乐观，需要我们学会关心他人，真诚相待，温暖相伴。阳光心里不是没有烦恼，而是学会烦恼和解；不是一直顺利，而是学会在挫折中成长。让我们给自己的心灵多一点呵护，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阳光，让心灵在温暖中成长，让成长在阳光下绽放。
3: 鹤村第一小学的每一位同学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天使，都值得拥有阳光灿烂的心灵。愿我们都能心有阳光，眼有星光，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
2: 愿我们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呵护心灵，向阳成长，让阳光心理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结实的后盾，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快乐与希望。
4: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

0: 丰饶，
1: 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0: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0: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0: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9: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
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我依然是小光，和你一起听不一样的音乐，看不一样的风景。节目开始听到的是季如锦《寂寞的自由》。

今天开始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季如锦带来《寂寞的自由》。每个人都向往自由，让人在自由的路上，在追寻自由的路上，又有很多人却是寂寞，但又快

知道多少朋友听过赛里木湖，尽管知道赛里木湖地处于新疆素有江南之称的伊犁地区，但是也许很多朋友还是想象不出它是怎样，简直能与杭州的西湖所媲美。碧波荡漾的湖水，苏堤上婆娑摇曳的垂柳，青烟般袅袅的雾幕，以及湖面上的点点小舟，和煦的微风，阵阵的茶香。今天我们的行程

将会前往你梦中的赛里木湖。带着田震带来这首月牙泉，投入到他的温暖怀抱。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领各位来到赛里木湖。不过在前往赛里木湖的路上，也就是从奎屯到清河，就成了你在旅行当中可能最为痛苦的一段旅途。荒芜的山丘、戈壁、沙漠，见或者游片草场，也是转瞬即逝。天空忽明忽暗，草原也是若隐若现。在新疆这片宽广的地域里，行驶上三五百公里简直不算什么。所以一路上竟可以看到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翻越了不知道多多少少的沟沟坎坎，盘绕了不知道多多少少的道道凉凉。当我们看到懵懵懂懂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是令人惊喜万分的平坦的公路。

而在天边的远方，也出现了一抹淡淡的蓝，而这抹淡淡的蓝，就是我们所说的赛里木湖吗？在荒芜的戈壁滩当中，出现这样的一抹蓝色，带给人的不仅仅是喜悦，更有的还有一种希望吧。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琴带来的《可爱的玫瑰花》。

赛里木湖就像点缀在戈壁滩当中的一抹淡蓝，车子越开越近，而这抹蓝也越来越深。如果没有远处的雪山草原，没有岸边摇曳的芦苇，有谁能够对这片蔚蓝色的大海而产生质疑呢？头上有大朵的云朵点缀着明蓝色的天空，太阳耀眼的光芒照射着茫茫的雪山，辉映出和云朵一样质感的洁白。湖水，最重要的是那碧波荡漾的湖水，就像蓝色的绸缎一般，层层叠叠地向岸边涌来。站在赛里木湖前，你一定会陶醉于它的蔚蓝，陶醉于它的层次，陶醉于它的清澈。

果说长白山天池的水就如同一块凝重的蓝宝石，如果说天山天池的水就如同一片漂浮荡漾的青沙，如果说亚龙湾的海就像一块和苍天相连的帷幕，如果说普吉岛的海更像一幅油画，那么眼前的赛里木湖呢？站在赛里木湖旁边，即使你搜索着脑海里的所有词汇，都没有能够更多更好更亲密的词语来描绘它。

直到现在你才会想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站在赛里木湖前不敢轻易地去评判它。就像人们所说的，赛里木湖这个有个大海般气质，像天空一样深远的高原冷水湖泊，仿佛如同一个阅尽人世沧桑的看客，那么安详从容地静卧在天地之间，静静地遥看着岁月从他眼前流过。

上你的环球旅行梦，我是小光。站在空旷无边的赛里木湖边，你永远都找不到任何的词来形容它的美，更多的也许就是感慨吧。站在湖边，你的脑子里会在飞速的回晃，在新疆这片美丽神奇同时又是色彩斑斓的世界里，凝固在你脑海中永不脱色的画面。岁月是一片深海，倒映出蓝色的未来，海边层层的寂寞涌出来，涌出来。

来自陈升《思念人之屋》，站在蔚蓝色的赛里木湖边，你也会想起某个人吗？你的思念会像赛里木湖边的风一样，静静地飘散吗？

轻快地跑在水边，用双手轻轻地掬起一捧水。只见它是那么的清澈、透明、洁净，晶莹的水滴在阳光的照射下放射出水晶般璀璨的光芒，而浸透在湖水中的石子，一颗颗、一粒粒，经过阳光的折射，竟也显得像宝石一样熠熠生辉。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音乐风情之旅。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在戈壁滩当中蔚蓝色的宝石，就像水晶般璀璨的赛里木湖。湖底的石子一定能够引起你的好奇，仔仔细细的好生端详，但是只要你把它一捡出水面，石子上的水

滴在阳光的照射下就会迅速的被蒸发掉，顿时使刚才还光彩夺目的石子失去了艳丽的色彩，而变得平淡无奇。也许这些石头也是真的有灵性吧，它真的就那么依恋他们的家，他们的赛里木湖。在瑟瑟摇曳着的芦苇中，沐浴着赛里木湖正午明亮的阳光，让层层如锦缎般的波浪向你涌来。望着远方忽隐忽现的雪山，望着那些无垠的草原，望着那些飘动的云朵，你才会发现赛里木湖才是你梦中真正的大海。

0: 常随性而又动人的声音，穿过流水。站在赛里木湖边，你都不忍心去划船，破坏完美的宁静。这就是新疆，这就是赛里木湖。在新疆不会有小字的情调在你心中回旋，因为这里绚丽的色彩，这里异域的风情，这里荡涤的风，这里飘动的云，这里一尘不染的蓝天，这里巍峨的雪山，这里深邃蔚蓝的湖水，还有这里的原始的大地，灿烂的阳光，会把你所谓的小资情调全部通通抛弃。感谢收听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向左，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

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有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当我跨入故乡里的一瞬间，仿佛时光倒流，儿时的记忆变得如此的清晰，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那种似真似幻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这道出了大多数老人的共同感受。然而这里所谓的故乡里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位于广州的一个创意古村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乡里。现实中的故乡里跟记忆当中的故乡里一样，有博岸小桥、祠堂庙宇、宅地民居、碉楼文阁、私塾学堂，全部都用珠江三角洲古代的建材，以传统的手工艺造成。仅百年以上的青砖就用了300多万块，所有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无一都是从各地收集过来的原汁原味的旧物。故乡里的市肆街坊、旧墟店铺、百艺坊中的手工绝艺也充分地展示着旧时的风貌，人物百态则是用蜡像塑造成各种特定身份的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很多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对于童年的怀念，也许真的只有在梦乡当中才见过，而在故乡里，完完全全就是你故乡里的情景。让我们来一次不眠飞行，来自王菲。

继续和各位在故乡里寻找儿时的记忆。古村落里面充满着精彩纷呈的民间艺术表演和岭南风俗，伫立在戏台前的十几米长的屋脊灰塑属于岭南传统民间工艺，做工精细，技艺精湛，造型精美绝伦，历时百年，颜色依然鲜艳美丽，人物动物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岭南一绝。故乡里全方位地再现清末民初的历史风貌，犹如一幅活脱脱的岭南清明上河图。

这是来自于小刚带来的寻找童年。对于很多人来说，童年是那么的美好，然而也对于一些人来说，也许他们的童年是带着淡淡的忧伤，尤其是那些到现在我们看起来上了年纪的老人，在他们的记忆当中，童年的很多事情也许是正在他们心中慢慢沉淀的一种历史。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故乡里的精华所在。大夫祠是故乡里建筑的精华所在，即故乡里的建筑之大成，外表古色古香，里面富丽堂皇，雕栏画栋，气势非凡。屋檐上的石雕陶塑博古饰纹，传达着古人花开富贵、吉祥安康、光宗耀祖的朴素理念，其精美程度可以与广州陈家祠相媲美。如果说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大夫祠就是一首来自遥远、精美绝伦、古色古香而又意蕴深沉的古筝曲，其美妙悠长的旋律有如百年茅台，香气缠绵浓郁，令人沉醉。

走入大夫祠，便能够感受到传统的岭南人所推崇的那种孝弟重人伦、慎终追远、光宗耀祖、立世行事的儒家文化理念，感受到岭南人对祖先的一种仰慕、追忆和崇拜，感受到他们对祖先的一种虔诚的祭祀和供奉。这就是大夫祠的灵魂，也是故乡里的灵魂。当人们置身于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从建筑艺术的角度去理解它，去欣赏它。而从情感上，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

我们继续和各位一起游走故乡里。水是村之血脉，家家领水，户户整河，就成了岭南水乡的特色。在故乡里，一条静静的小河就像绿色的绸缎迂回缠绕在故乡里的里弄之间，两岸是依依垂柳，灯笼高挂，荡夜轻舟在水面徜徉，绿波濯足，清风拂面，清凉快意，沁人心脾。见或有美丽的少女河边洗衣，也是一道让人留恋的美丽风景。

在岸边还有一尊尊古铜色的人物雕塑，磨米匠、桨骨、牧童骑牛、孩童赶鸭、滚铁环等等造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所有的一切都能让我们感到昨天的风景。

来自于马文盖带来的真正的灵魂乐演奏 Yesterday。说其实马文盖创造了一个历史，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也开辟了一个音乐上的新纪元。这首 Yesterday 是否又让你想起了更多的关于你曾经的那些记忆呢？

0: 在故乡里村，依水而建是一排排民居，高低错落形成了紧凑而又古朴的旧式村落。村落里的建筑分为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和小户人家。大户人家是三进三间两廊通堂的格局，而小户人家的建筑则是民字格局，面积不大，但是小巧规整，从中可以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勤劳与善良。各种民居中的各种风格的摆设一应俱全，旧时的家具用品一如当年。甚至在屋子里还有蜡制的人像，装束打扮惟妙惟肖，并且活灵活现地再现着岭南民俗的场景，比如拜干爹、太公分猪肉、婚嫁、自梳女等等，以一种十分立体的具象而又直观的形式地演绎着各种民风民俗。在故乡里感受到的当然不仅仅是古老和悠远，还有和现代的共同交织。
1: 没有这样歌唱，
0: 就像雨飞门这首歌。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在广州，很多人都会对传统的中式婚礼情有独钟，然而举行中式婚礼需要一个具有传统文化氛围的环境，而故乡里这样的岭南古村落就想给那些举办传统中式婚礼的新婚夫妇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人文环境。

这里的小桥流水、飞檐斗拱营造着古朴恬淡的传统氛围。这里具有举办中式婚礼的一切元素和道具，这里有花轿和婚礼道具，还有迎亲所需要的乐队和司仪。在这里举行一场中式婚礼，无疑是你生命当中最难得的一次文化体验和人生经历。正因为如此，故乡里吸引了很多新婚夫妇到这里进行一场中式婚礼的体验。而对那些待嫁的女子，是否这样的一次出嫁，也是她们生命当中最让人落泪的一次出嫁呢？

红色、古色、绿色，这就是故乡里的三大主色调，近的古雅，动的灵动。它是一出风情万种的水墨画，走进去就出不来。在这首《出嫁》当中，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抱着地球听音乐，再会。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9: 美丽时光，
8: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但我听到的是来自班顿兄弟的开始懂了，平凡中的陪伴，最踏实的情感。这也是烟嗓翻唱当中属于车载音乐当中的好听。在经典的音乐，我们现在用不同的方式去致敬的时候，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音乐资源，也让我们听到了当年那些再无归期无归人的瞬间。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谢东的一首《我们的故事》，这是1997年谢东发行的第三张专辑，而这张专辑也收集了谢东为电影电视剧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是当年电视剧《纽约风暴》的片尾曲。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象乐队的一首别百合也有春天。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会发现用单一的风格流派去定义音乐变得愈发的困难了。我们每天都接受着过载的信息，音乐人同样也是如此，能够在作品当中注入多元的元素，打破一切风格的边界。那么万象乐队它真的是森罗万象，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照耀山海的光芒。来听听何故乐队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何故乐队给喜欢黑夜的人，这是何故乐队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如果生命中可以有一个回首过往的故事会，我希望是这个样子，一生很短，要执着，要认真。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气象播送完了。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5: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6: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7: 安然自得，
16: 低音律动的妩媚，
15: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8: 是谁在敲打我窗，
16: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7: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0: 有人说，当你看过《天才小兵》剧中王杰客串饰演一个严肃兵长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王杰在生活当中的那份严肃还有那份真诚。
1: 永远记得你，
0: 刚开始的时候士兵们都不满他，到最后他离别的时候士兵们都流泪来送别他，而那个时候播的音乐就是当下我们听到的这首《让我永远爱你》。1988年，王杰收录在专辑《忘了你忘了我》的专辑当中。

这是来自刘宇宁，照亮了努力追梦的人，一首音乐叫做《努力的人》。在励志的音乐背后，也带着一份特别的故事。不管是在刘宇宁的音乐当中和自己的音乐事业结缘，还是说通过了一首原创歌曲《努力的人》，也让刘宇宁终于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在音乐当中，我说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人的梦想。在音乐发行之前，刘宇宁大概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小小的举动挽救了一个人的梦想。积攒太多的失望和无奈，面对生活，或许你也想要妥协了，毕竟自己还年轻，或许不该一直和自己较劲儿。继续来听到的是黄大炜。

周华健的一首老经典，莫名其妙的不开心是因为你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他。一首寂寞的眼，来自周志平的作词作曲，周华健的演唱。

这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寂寞的眼》。在我的音乐存档当中，我经常会带大家去回顾被赋予无限可能的世纪之初，2000年还有2001年。岁月流转，时光的栅栏锁不住斗转星移，在世纪过后还有一个个追逐嬉笑的日子，都像行云流水般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流淌着。我们在时代的车轮当中无声无息的奔波，才蓦然地发现，其实2002年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在那一年花月坛的疯狂，也与年岁共往的朝朝暮暮当中，始终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2年7月1日。第三，切实排解民生忧难，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我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创业的机会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纪大了得到的照顾更好一些。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务实有为，不负人民，把全社会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为施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举措，破难而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让每位市民都坚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够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第四，共同维护和谐稳定。香港是全体居民的共同家园，家和万事兴。经历了风风雨雨，大家痛感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更深感香港发展不能再耽搁，要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谋发展。香港居民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信奉什么理念，只要真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只要热爱香港这个家园，只要遵守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法律，都是建设香港的积极力量，都可以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希望全体香港同胞大力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同一国两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继续发扬包容共济、求同存异、自强不息、善拼敢赢的优良传统，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还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发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要引领青少年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事，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要帮助广大青年解决学业、就业、创业、置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我们殷切希望每一个香港青年都投身到建设美好香港的行列中来，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同胞们，朋友们，愿将黄鹤翅，一介飞云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坚信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在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辉煌，一定能够 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0: 慧慧姐姐说花草，鸢尾。
1: 别跑，别跑！哎呀，我就看看那个，追不上你了。你干嘛突然停下？那只蓝蝴蝶呢？飞到哪儿去了？
2: 玲玲。你看，
1: 哇，怎么这么多蝴蝶啊？
2: 那只蓝蝴蝶一下子就飞到这里来了，然后
1: 就变出这么多。
2: 对呀，你看那只还有那只，全都是蓝色的。
1: 小六，这些不是蝴蝶。
2: 哎呦，
3: 是花花呀。
2: 哟，你们两个蹲在这儿干嘛呢？
1: 慧慧姐姐，你什么时候种的蝴蝶啊？
0: 玲玲，你说的是这片鸢尾啊？它们确实像蝴蝶，所以也叫蝴蝶花。
1: 蝴蝶花？蝴蝶花成精啦。
2: 所以我刚才追的那只蝴蝶其实是花？
0: 那倒不一定，你追的那只可能是真的蝴蝶，它飞到这片蝴蝶群里，然后就藏起来了。
1: 古有滥竽充数，今有蝴蝶装花。
4: 哼，太狡猾了，居然会这一招。
0: 鸢尾花开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小蝴蝶飞过来。你们想啊，一大片蝴蝶在这儿，真蝴蝶飞过来一看，哎呀，这么多小伙伴，还不赶紧下来玩？
1: 慧慧姐姐，它为什么叫鸢尾啊？是什么东西的尾巴吗？
0: 玲玲，你猜猜看。
1: 鸢是风筝吗？纸鸢？
0: 鸢是一种鸟，它的尾巴像剪刀。你看鸢尾的叶子，是不是像鸟尾巴？
1: 我明白了，叶子像鸟尾巴，花朵像蝴蝶，所以它有两个名字。
0: 在古埃及，鸢尾花和莲花、百合花、棕榈叶一起组成了生命之树的图案，因此鸢尾花有了复活和生命的含义。而在中国，鸢尾花也象征着爱情和友谊，花朵以蓝紫色为主，偶尔也能见到白色和黄色的。
1: 那就是白蝴蝶和黄蝴蝶。
0: 四到五月正是鸢尾的花期，别说你们，连大诗人高廉也被这小花迷了眼呢。
4: 真的吗？他咋说的呀？
0: 明代高廉在《蝶恋花·蝴蝶花》里写道：蝶倦枝头飞不去，醉色迷香，底为春留住，赤染青青笼头雨，连翩斗影拂风舞，为惜花开蜂蝶渡，花唤蝶飞，唤蝶看游物。梦断夕阳芳草露，春深花蝶归何处。
1: 花变成蝴蝶飞走了。
5: 蝶倦枝头飞不去，醉色迷香，底为春留住，赤染青青笼头雨，连翩斗影拂风舞，为惜花开蜂蝶渡，花唤蝶飞，唤蝶看游物。梦断夕阳芳草露，春深花蝶归何处。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

0: 九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气象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7: 周一，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
0: 周二，朱素芳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7: 周三，朱素芳在调研城东新城建设和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树精品、优业态、强治理、惠民生，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0: 周四，推进中药材三产融合，凤鸣早田片区奏响共富曲。
7: 周五，精准服务加持助企纾困解难，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赋能企业转型升级，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工建设。
0: 周六，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一季度同比增长2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5月11号，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9次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采取领读领学的方式，对相关学习材料进行了集中学习。会议强调，要在升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把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要在对标查摆上动真格，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真改实改。要在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在江山一贯到底，推进8大攻坚行动和10大民生实事项目，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0: 5月9号，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推动小区业委会全覆盖， 职能部门和属地要把好选人用人关口，坚持党建引领，像选村社书记一样来选好相关人员，聚焦零退休干部、退二线干部、年轻干部、后备干部等群体，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择优选拔一批有情怀、有能力的人选。要推动社区居委会加小区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治理，压实业委会责任，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抓好物业费收缴，化解邻里矛盾纠纷，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推动物业服务企业提升，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日常指导，提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能力和专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要推动共治共享，聚焦私占车位、高空抛物、私搭乱建、噪音扰民、占用消防通道等问题，健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结合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建立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业主三方常态化沟通机制，营造业主理解支持、物业企业履职尽责的良好治理氛围。要探索邻里互助式养老新模式，坚持低偿为主、公益为辅、市场补充，注重小切口、大牵引，充分结合小区实际和老年群体不同需求，探索形式灵活、贴合群众的互助方式，实实在在办好这项民生实事。
7: 五月九号，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周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思想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深刻认识到在抓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抓发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以万无一失的要求扼重大、控较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周素芳强调，要真正抓好落实，坚持系统治理和精准管控相结合，紧盯危化品安全，深入一线摸排整治各工业平台安全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紧盯防汛减灾，落实好防汛应急联动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照顾好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紧盯交通安全，加强重点道路、重点车辆管控，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紧盯生态环保，对相关工作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
0: 五月十二号，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在未来之星综合运动中心项目、江山大厦项目现场，朱素芳实地了解项目前期工作开展情况，要求施工方严格落实物料覆盖、车辆冲洗、施法作业等工作，有效减少扬尘污染。来到桥灯纱线染色项目、锦汇热电联产二期项目现场，朱素芳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推进情况，希望企业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项目进度，要求有关部门以不为不行找理由，要为能行想办法的工作态度，助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朱素芳强调，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有关职能部门要聚焦聚力抓好项目建设，坚持目标导向，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进一步推动我市经济运行向上向好，优化投资结构，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切实增强发展后劲，狠抓政策争取，积极争取并用好中央预算类资金等上级政策支持，为项目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加强业务指导，提升企业入库纳统工作实效，把好廉洁关口、紧盯项目招投标等重要环节，加强风险防控和监督管理，筑牢项目廉洁防线。
7: 五月十二号，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城东新城建设工作。城东新城安置小区是城东新城建设和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民生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4万平方米，建设7至18层住宅69幢，3737套。周素芳一行前往陈家安小区等地，实地查看配套设施建设、居民入住、小区管理等情况， 要求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压实小区业委会责任，提升物业企业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朱素芳强调，要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不断提升城市能级，树立精品理念，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全力提升城东新城品质，更好地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听取市民的意见建议，实现共治共管，共建共享，丰富商业业态，打造更多年轻人群体喜爱的业态，更好地吸引人。抓好邻里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探索贴合居民的互助方式，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0: 2025年4月，凤鸣早田片区入选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项目，推进中药材三产融合。一年来，大陈乡聚焦产业提质，深化市场运营，优化协同机制，一条三产融合、共建共享的致富路已初步形成。2023年7月，由早田范村控股占股51%，联合大陈乡其余五村组建浙江陈农强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探索抱团发展、组团共富发展模式，立足凤鸣早田康养大陈定位，由陈农强村公司牵头规划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2500，并鼓励100余户农户发展庭院种植。早田范村目前种植温郁金等中药材约300亩，村民流转土地房屋可获得租金，在强村公司务工可获薪金，入股项目或村集体资产可获股金，发展庭院种植、售卖土特产可获现金收入。这边中药材种植忙，那边产业园建得欢。在早田范村，一个集中药材加工、仓储、展销、研发于一体的中药材三产融合产业园即将部分投用。该产业园总投资2550万元，建设中药材种植区、中药材加工基地、康养理疗基地等功能区及基础配套设施。有了较为成熟的中药材产业，配有多元业态，文旅与康养产业的融合之路也在大陈乡越走越宽。该乡延伸发展中医理疗馆、药膳食养文化研学等10余个功能节点，打造4条康养主题游线，举办稻田音乐节、创意市集、太极养生等活动。去年凤鸣早田片区全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超2000万元。
7: 近年来，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在江深经济开发区及开拓集团的指导下，全心全力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纾困解难，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占地面积246亩，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目前入驻企业30家，整体出租率达75%。记者注意到，每家入驻企业的墙上都贴有服务网格牌，实施网格化管理和一站式服务。企业可以通过牌子上的二维码，直接将相关诉求传达给园区专属管家，实现诉求马上提、问题马上办、闭环全落实。园区运营方在市开拓集团指导下向企业提供服务，基础服务包括安保、保洁、工程以及安全生产，同时还有一些行政类事务代办，对接相关部门以及工程装修类的协调。同时会给园区的企业提供一些特色服务，包括招工、项目申报、安全生产的诊断等。
0: 作为我市2026年城乡焕新工程建设项目，江山市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4月初开工建设，目前项目进展顺利。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总投资约6000万元，总用地面积6870平方米，将新建一栋地上5层、地下1层的综合楼，地下空间规划为停车库及设备用房，地上布局社区服务、综合服务、会议会务、快递驿站等多元功能空间。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周边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造集便民服务、社区治理、停车配套于一体的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持续优化居住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7: 近日，记者从市经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4%， 中小企业爆发式增长，老牌企业稳步爬升，成为驱动这条赛道的两大增长极。去年，我市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成为衢州地区唯一拿下这一国

0: 国家级金字招牌的县市区。在今年全市新春第一会上，输配电产业再次站上 C 位。接下来，我市计划设立一支50亿元的输配电产业基金，专门支持企业技术攻关和产能扩张，把江山打造成全国输配电产业强县。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魏惠王高兴地抚掌大笑，好好好，王帝忠诚谋国，真正难得。却突然沉吟，10年，远水解得近渴。公子昂微笑道，王兄贵为国君，自不通建商之道，此事可叫未央周转，扶公用金先行从府库支付，未央每年补入府金即可，何劳王兄担忧？好谋划。魏惠王笑道，这未央又没打过仗，不通军旅，做何军务司马？从商也算是人尽其才了，就叫他去也。上将军用人不当，另当别论。那上将军的军务司马如何处置？那又何难？本王从王族子弟中派出两个，让他等也磨练磨练，学学战阵生涯，也省得整日无所事事。我王思虑深远，用人得当，臣即刻去上将军府处置此事。公子昂出得王城，立即驱车前往上将军府，见到庞涓，他简约地转达了王命，尤其具体转述了魏王对庞涓用人不当的评点。庞涓脸如寒霜，正想开口，公子昂却拱手告辞，扬长而去。出得上将军府，公子昂立即派人将消息送到白门，而后逍遥登车。他在车中大笑不止，觉得这几件大事处置的妙极顺极，真是一举三得，了结了长期以来欠未央的情分，还从未央处得到了极大好处，解了魏王扶公极难，显示了极大的忠心，还落到了多余的100万金，压制了庞涓的气势，挖了庞涓的墙角，还给庞涓军中掺进了自己的王室。

同僚面前，公子昂始终是忧国忧民、豪侠仗义的王室英才，岂能如此有失体统？庞涓却是胸口胀痛，忧气难消，丢了一个未央，来了两个饭袋，还落了个用人不当，真倒是莫名其妙。寻常时日，魏王从来不给军中随意派员，也不过问军中的具体军务，算是放得很开的君王了。一个未央，弄得一切都变了样，真正是岂有此理。庞涓想进宫，又觉得为一个军务司马和国君理论，伤了和气，就是因小失大。退回两个王族饭袋吧，饭袋还没开始做事，又有不够容人之嫌。和公子昂理论吧，他转达的是王命，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只和你打哈哈。想来想去，庞涓觉得自己吃了个哑巴亏，不宜说不宜动，只有闷在肚子里，让胸口胀痛。庞涓长吁一声，暗暗咬牙，决意灭了韩国后再来消磨这些小人。此时天色将晚，一个细瘦的身影轻步走进了上将军书房。庞涓没有回头，便怒喝一声，出去，谁也不见。细瘦身影轻声笑道，大师兄，和谁生气？庞涓回头，却见幽暗中站着那个布衣小师弟，不禁觉得自己失态，回身释然笑道，小师弟，师兄正在思虑一个阵法，见笑见笑，坐了。布衣少年入座，拱手认真道，大师兄，小弟前来修习，那位军务司马到任否？庞涓叹息一声，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个军务司马出外访友，却在夜行时不幸摔死在山涧之中，真乃令人伤痛也。布衣少年大惊，脸上震青震白，却硬是以袖塞口，没有叫出声来。有请，颤声问道，夜行哪一日？三日之前也。庞涓悠然一叹。布衣少年眼中涌出两行热泪，拼命忍住哽咽之声。庞涓不悦道，素不相识，何须如此女儿态？布衣少年拱手道，小弟失去修习之师，命运多舛，安得不痛心？庞涓正色道，待师教你者是我庞涓，他人安得算修习之师？布衣少年含泪道，大师兄有所不知，临下山老师预卜言我命中只有一师，此人若死，我需即刻回山，否则将短寿夭亡。大师兄，告辞了。庞涓素来对老师这种神神秘秘的东西不感兴趣，听此一言，顿觉晦气，冷脸拂袖，你去吧。突然，门外家老高声报号，白门总事觐见上将军。话音落点，锦衣玉冠、风采照人的未央已经步入正厅，在书房外深深一躬，高声道，白门总事未央参见上将军。抬起头时，却与布衣少年惊讶的目光正巧相遇，电光火石间，两人眼睛均是一亮，却又同时岔开了视线，平静如常。庞涓懊恼莫名，冷冷道，你来何干？禀报上将军，未央特来赴约，任职军务司马。未央神态谦恭，本上将军的军务司马已经死了，新的也有了，要你这商人作甚？禀报上将军，白门有言，不敢开罪上将军，若上将军留任在下，白门即刻与在下解约，在下期望在上将军

0: 麾下建功立业，请上将军明察。庞涓气得脸色发青，急指未央，低声喝道：你这个言而无信、反复无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人，老夫永远不会用你，给我送客。门外家老高声道：送客。未央一脸沮丧，拱手道：上将军但有用人之时，未央招之即来，告辞。转身微微而去。庞涓转身，布衣少年却也不见了踪迹，气得高声喝令：关上府门，今日不见客。
1: 关闭府门。
0: 随着一声长长的传喝，沉重的上将军府门隆隆关闭。此刻未央已经打马出城，这时他在魏国已经成了官吏世子皆曰不可交的小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没有人在暗算他，也没有人在威胁他，无需资车掩盖，无需躲避行藏，一骑快马大到疾驰，山风送爽，不禁仰天大笑。敢问先生笑从何来？一个清亮而略显嘶哑的声音冷冷发问。未央一惊，勒马观望，此时月上梢头，照得道边山野间林木葱郁朦胧，却发现不了声音发自何处。未央静静神，沉声问道：阁下何人？敢请现身答话。不涉利害，先生无需问我是谁。难道阁下就这一句话吗？我要正告先生，危邦不可久留，须得即刻决定行止。未央大笑道：我已无人理睬，何须耸人听闻？非也，先生三日内必有新的纠葛，若不趁早离位，再想离开将永远不能。未央惊出了一身冷汗，恭敬拱手道：何方高人，央不胜感谢。既非高人，先生亦无需言谢，我就在你右手山头，只是不宜相见罢了。先生请回，告辞了。未央向数丈之外的右手小山头看去，只见树影微动，遥闻一阵马蹄声远去，四野又是一片沉寂。未央猛然想到方才在庞涓书房见到的布衣少年，难道是他？不会呀，那个布衣少年分明是洞香春遇到的神秘老人的孙儿，他既在庞涓府中，必和庞涓大有渊源，如何又能帮我？方才他也显然明白布衣在那里和我表示认识，可见他和庞涓又有一定距离，有渊源有距离，可能是何种人？再说一个少年如何能有如此奇异技能？是的，不可能。然则是谁？未央又想到了公输陵园那个单身骑士惊心动魄的搏击绝技，对，极有可能是他。然则他又是谁？未央已经问过，公输府已经交出了所有文职小吏，没有一个长书，那人自称公输府长书，显然是假托。那么他的真实身份？他为何关注自己的行职安危？莫非是老师派出的使者？不会，绝不会。老师在他下山时与他言明，不许说出老师名字来历，自己的人生功过善恶均由自己承担。老师是严厉的，也是明哲的，绝不会心血来潮派出一个人帮扶自己。一时间未央倒是理不清这团乱麻了，于是不再想他，打马一边，飞驰宿水河谷。三，毛巾渡，两情。

西别。太阳还没有升起，大河两岸的辽阔山原锦缎般灿烂。大河从漠漠云中南下，一泻千里地冲到桃林高地，过蒲坂、越函谷、包砥柱、屯三门，在广袤的山原间铺开，浩浩荡荡向东而去。大河在南下东折的初段，鬼斧神工般开辟出种种险峻奇观。这河包砥柱三门而过，便是大河东折处最为不可思议的神奇造化。砥柱本是一片孤山，当道伫立，阻拦大河东去。大禹治水，举凡山陵挡水者，皆凿通水道。河阻砥柱山，大禹便从两边破山通河。中央主峰孤立水中，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在水中犹如通天一柱，人皆称为砥柱山，所谓中流砥柱，从此成为一个不朽的典故。大河从砥柱两边分流，中央砥柱与两边的山峰便如大河的三道大门，时人呼之为三门。这砥柱以西，函谷以东，却是大河在漫长岁月中冲击成的茫茫荒原。一眼望去，两岸苇草茫茫，杳无人烟，唯有一座古朴雄峻的石亭，在苇草间时隐时现。石亭下不远处，是一个小小渡口，两只木舟横在当作码头的大石旁，一群水鸟在舟中盘旋周啾。苇草间可见红白两旗走马而来，遥指渡口，相互讲说着什么，渐行渐近。正是未央与白雪。昨夜未央回到宿水河谷，白雪与梅姑正在整理她需要带走的书简，连同从陵园取回的一箱和白雪家藏的法令典籍，总共装了满满两大箱。见未央回来，他们便收妥书籍，收拾晚餐。饭后，未央对白雪讲了去庞涓府的经过，白雪不禁笑得流出泪来。梅姑在旁边高兴地直嚷：“该，气死这个小心眼儿！”高兴一阵，未央讲了自己回来路上遇见的奇异告诫，以及自己对此人身份的种种猜测。白雪很警觉，沉思一阵，提出今夜即刻离位。未央本想为白雪安排一番，迟走两日，然白雪却再三坚持，便也赞同了。一个时辰内，三人收拾好所有必备用品，梅姑留在后面从商道运送书简，并准备船只。未央和白雪仔细选择了西行道路，四更将近时，飞马出谷，直奔选定的渡口而来。红日将升时分，荒凉的古渡已遥遥在望。这个渡口叫做毛巾古渡，虽然荒凉破败，却是西入函谷关的最近渡口。毛巾渡处在沱水入河的交叉处，春秋早期这里叫毛戎驿，是戎狄部族的一支毛戎的游牧区域。后来戎狄部族在中原如洪水泛滥，齐桓公九次联合诸侯合力驱逐从四面八方侵入中原的戎狄部族，几次血战，毛戎部族的残余人口也被赶出了中原，这块水草丰茂却不适宜耕种的土地，从此沦为荒芜的草滩河谷。毛戎人开辟的渡口也变成了荒野古渡，有酷爱古迹的士子们感念齐桓公的驱戎大功，便在毛戎驿的古城堡废墟上建了一座茅亭，以作凭吊怀古之念物。毛巾渡南岸数十里便是函谷天险，西入函谷关半日便可到达秦国幕下的控制疆域。看看已到茅亭，白雪笑道：“千里送君，终须一别，最后这段路走走。”“对，应该走走了。”未央笑着下马，向白雪伸出一只手。白雪搭着未央的手跳下马来，此时夏日喷薄而出，
朝阳照。

落在白雪脸上，细汗津津。未央从怀中掏出一方白色汗巾递过来，小妹，擦擦汗。白雪明亮的眼睛深情地望着未央，脸上飞起一片红晕，睫毛连起，娇声道：“你来擦也。”未央看看白雪近不盈尺的秀美面庞，慢慢伸出颤抖的手，在他宽阔洁白的额头上轻轻沾拭。白雪微微眯着双目，身体却是轻轻一抖，依偎在了未央肩头。一种生平从未体验过的奇异感受，如惊雷闪电般从未央周身掠过。他猛然丢开马缰，伸开双臂，将他紧紧抱在怀里。嘴唇不由自主地贴上了白雪滚烫的面颊与颤抖的双唇。白雪低低的一声呻吟，软软地倒在深深的苇草中。两马交颈嘶鸣，茫茫的苇草绿浪淹没了他们的主人。良久，两人从苇草长波中浮了起来。白雪眺望着朝霞照耀下的滔滔大河，真想化作大河之水伴君而去。未央揽着白雪的肩膀，多想留下，永远相拥相伴。出息了你，真话吗？白雪扑哧笑了。未央大笑一阵，要我真是个商人，做你的白门总事多好。真是个商人，要你何来？白雪咯咯笑了。一介布衣，美人如斯，看来呀，造物主还算公平。未央夸张地做出一副陶醉的样子，逗得白雪大笑起来。笑了一阵，未央正色道：“小妹，我还得告你一件大事。”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
0: 联系电话4019638。
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8: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江一诺。
9: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刘延佳。
8: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成长的路上有欢声有笑语，也会有迷茫有烦恼，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就像一束温暖的光，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勇敢无畏，在遭受挫折时从容不迫。阳光心理是坦然面对得失的心态，是积极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是我们健康成长的底色。作为小学生，我们更要呵护自己的心灵，让阳光住进心里，让成长充满力量。下面请欣赏郑允琛同学带来的《心有阳光，一路芬芳》。
10: 心有阳光，一路芬芳。同学们，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插曲，也许是一次考试发挥失常，也许是和小伙伴闹了小矛盾，也许是努力了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难过，会沮丧，会觉得失落，这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情，让心灵被阳光填满，就像小草会经历风雨，但依然会向着阳光生长；小鸟会遇到逆风，但依然会挥动翅膀飞翔。我们的心灵也需要在一次次小考验中变得更坚强、更阳光。拥有阳光心理其实很简单，上课认真听讲，用知识充实自己，这是心灵的养分。和小伙伴友好相处，用真诚温暖彼此，这是心灵的光芒。遇到困难不退缩，用勇气挑战自我，这是心灵的力量。心有阳光，脚下才有力量，让我们带着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学习中的每一次挑战，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让成长的路上始终一路芬芳。
8: 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需要我们用心呵护，也需要从身边的小事中学会调节情绪，拥抱美好。一个个小小的心灵故事就像一颗颗小种子，能在我们心里种下勇敢、乐观、包容的花。下面请欣赏周新言同学带来的心理小故事《小蜗牛的成长路》。
11: 小蜗牛的成长路。森林里有一只小蜗牛，它总是羡慕别的小动物，羡慕小兔子跑得飞快，羡慕小麻雀能展翅高飞，羡慕小松鼠能轻松爬上大树，而自己只能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慢慢爬。因为这份羡慕，小蜗牛变得越来越自卑，他常常躲在树叶下，不愿意出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兔妈妈看到了，温柔地对小蜗牛说：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小兔子跑得飞快，但它不能像你一样背着壳安稳地休息，小麻雀飞得高，但它不能像你一样慢慢欣赏路边的风景。你的壳是你的保护罩，你的慢是你的小美好。小蜗牛听了，慢慢抬起头，它试着放下羡慕，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它看到了路边盛开的小野花，看到了草叶上晶莹的露珠，看到了泥土里慢慢蠕动的小蚯蚓。一路上他慢慢爬，慢慢看，收获了很多小伙伴们不曾注意到的美好。 后来，森林里举办爬山比赛，小兔子跑太快摔了跤，小麻雀飞太高迷了路，而小蜗牛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爬到了山顶，成为了第一个到达的小动物。这时，小蜗牛才明白，不用羡慕别人，做好自己，按自己的节奏成长，就是最棒的模样。同学们，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不必因为自己的小缺点而自卑，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心灵最好的模样。
12: 听完了温暖的心灵小故事，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感悟。在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学会接纳自己，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坏情绪，让快乐常伴左右。下面请欣赏王子杰同学带来的《我的情绪小魔法》。
13: 我的情绪小魔法。以前的我是个特别容易发脾气的小男生，考试没考好，我会把作业本摔在桌上，和小伙伴闹别扭，我会一整天都闷闷不乐，就连吃饭时饭菜不合口味，我也会撅起小嘴巴。妈妈说，我的坏情绪就像一颗小炸弹，一不小心就会爆炸。后来班主任老师发现了我的小问题，他教了我几个调节情绪的小魔法。今天我想把这些小魔法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小魔法是倾诉魔法，心里有不开心的事，不要憋在心里，找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好朋友说一下。

0: 说，把烦恼说出来，心里就会轻松一大半。第二个魔法是运动魔法，不开心的时候去操场上跑跑步、跳跳绳、打打球，让汗水带走坏情绪，运动后的畅快会让心情瞬间变好。第三个魔法是微笑魔法，不管遇到什么事，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微笑就像一缕阳光，能驱散心里的乌云。第四个魔法是转移魔法，被坏情绪困扰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看看漫画书，画一幅画，听一首欢快的歌，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好的事情上，坏情绪就会悄悄溜走。学会了这些小魔法后，我再也不是那个爱发脾气的小男生了。遇到不开心的事，我会用这些小魔法调节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始终保持快乐。同学们，你们也可以试试这些小魔法，让坏情绪远离我们，让阳光住进心里。
1: 听完王子杰同学分享的我的情绪小魔法，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学会了不少调节心情的好办法。坏情绪就像小乌云，而这些小魔法就是吹散乌云的小风。现在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听一段舒缓的音乐，跟着旋律深呼吸，把坏情绪都轻轻放下，让阳光住进心里。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灵，还要学会关心身边的小伙伴。当看到身边的同学有烦恼、不开心时，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小小的帮助，都能成为照亮他心灵的光。下面请欣赏周晨宇同学带来的温暖的小陪伴。
1: 温暖的小陪伴。记得上个学期，我们班转了一位新同学，他叫小雨。小雨性格很内向，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不说话，也不跟我们一起玩。上课回答问题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叫，看得出来他很害羞，也很孤单。班主任老师让我们多关心小雨，和他做朋友。于是下课的时候，我主动走到他座位旁，拿出我的漫画书和他一起看。画画课上，我把我的彩笔分给他用，教他画好看的小花。体育课上，我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跳皮筋。一开始，小雨还有些拘谨，慢慢的，他开始和我说话，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后来，他还主动加入了我们的小组，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做游戏。现在的小雨变得开朗又活泼，还成了我的好朋友。小雨跟我说，刚来的时候，他特别害怕，觉得自己融不进新集体。是我的陪伴，让他感受到了温暖，也让他慢慢变得勇敢。听了这话，我心里暖暖的。原来一个小小的陪伴，一句温暖的话语，就能给别人的心灵带来这么大的力量。同学们，成长路上，我们是彼此的光。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感到迷茫时，让我们伸出温暖的手，用真诚和善意去关心他们，陪伴他们。用一颗阳光的心温暖另一颗心，这样我们的校园会更美好，我们的成长会更快乐。
2: 同学们，心灵的成长和我们的身体一样重要。呵护心灵需要我们学会接纳自己，调节情绪，保持乐观；需要我们学会关心他人，真诚相待，温暖相伴。阳光心里不是没有烦恼，而是学会烦恼和解；不是一直顺利，而是学会在挫折中成长。让我们给自己的心灵多一点呵护，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阳光，让心灵在温暖中成长，让成长在阳光下绽放。鹤村第一小学的每一位同学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天使，都值得拥有阳光灿烂的心灵。愿我们都能心有阳光，眼有星光，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愿我们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呵护心灵，向阳成长，让阳光心理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快乐与希望。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气象播送完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 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 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 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璇。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最后是乡村采风，七里社区清零热。

0: 有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会议采取领读领学的方式，对相关学习材料进行了集中学习。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部署要求，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在把握思想精髓中汲取智慧力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悟顾全大局的思想境界，坚定不移落实上级部署，把自身放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要牢牢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坚定不移兑现民生承诺，市领导要以身作则，职能部门要靠前一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时刻涵养实际出发的做事态度，坚定不移推进科学决策，既要沉到一线搞调研，用脚步丈量民情，又要坚持量体裁衣抓落实，不搞一刀切，不做表面文章，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大力弘扬干在实处的奋斗精神，坚定不移发展江山事业，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用实打实的成效提振企业信心，做强江山工业。要不断锤炼清正廉洁的党性修养，坚定不移营造清朗生态，在持续深化六治六提作风建设中纵深推进清廉江山建设，紧盯国企、农村、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廉洁风险排查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闭环。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把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要在对标查摆上动真格，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真改实改。要在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在江山一贯到底，推进八大攻坚行动和十大民生实事项目，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5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以及省市相关精神，深刻吸取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坚持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筑牢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安全稳定基础，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市领导何日根、黄晓斌、郑水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思想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深刻认识到在抓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抓发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以万无一失的要求扼重大控较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朱素芳强调，要真正抓好落实，坚持系统治理和精准管控相结合，紧盯危化品安全，深入一线摸排整治各工业平台安全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紧盯防汛减灾，落实好防汛应急联动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照顾好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紧盯交通安全，加强重点道路、重点车辆管控，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紧盯生态环保，对相关工作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晓斌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了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甬道专栏播出，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
2: 致富甬道。

0: 碎银立马麦浪飘香。连日来，江山市司徒镇富主园村硕丰家庭农场的千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开镰收割，颗粒归仓。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1: 四天收割期，每天大概一天收割在五六送，大概在十七八万斤。
0: 硕丰家庭农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700多亩，主要种植洋麦34品种。在小麦抽穗扬花至灌浆期间，我市雨水较为充沛。曲华东曾一度担心小麦生长会有影响，如今看着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作业，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曲华东的脸上。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1: 从现在产量上还可以，这个预计大概在600吨吧。
0: 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理，这里的小麦长势整齐，品质优良。同时，由于农场的有利地势，小麦成熟上市时间相对偏早，加上目前饲料行业行情持续走高，市场需求旺盛，大家都在争相抢购新麦。眼下收割还在进行，曲华东接到的咨询订购电话已是络绎不绝。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1: 我们小麦们，第一没有刺霉病，第二就是那毒素不超标，原种也达标。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采过样品了，所以呢总体的品质比较好。有的些大医呢，准备着有7、8家目前都竞争的小药都和我联系了。
0: 曲华东介绍，目前农场小麦预售价为每斤1.21元，后续的价格将按照市场情况调节，预计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可达90余万元。小麦预计5月10号前后完成全部收割，收割结束后，农场将实行稻麦轮作模式，进行水稻接茬种植。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1: 我们接下来就是以这个水稻为主，主要是主打那个怒谷，还有那个有些地方田地保水不足的话，我们种那个旱油西山，再种些那个常规的那个杂交。目前我们找到已种了300多亩下去了。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七里社区亲临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
2: 乡村采风，
5: 在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亲临热线正式上线运行，24小时专人接听，闭环办结诉求，切实解决老年群体遇事无头绪、求助耗时长的难题。 4月23号上午，家住市区江兰桂屿小区的居民于四明走进清湖街道七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几分钟后，接线员徐莹为他办好了老年卡。他没急着让老人走，而是接过老人手上的老年机，低头操作了起来。一键被设成一键呼叫快捷键，他长按一键，听筒里便传来社区热线的接通声。3月下旬，七里社区清零热线正式上线，采取白天社区成员干部轮值，晚上物业人员值守，业委会成员轮值补充三方联动模式，确保热线有人接，事情有人办。七里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居监委主任毛卫：
6: 实现24小时全覆盖，然后没有空档的时间，老人随时随地我们都有能接到，节假日的话也都是有人的。
5: 热线通了，谁来跑腿，谁来上门。七里社区同步组建了能人库，网格员入户摸排，居民主动报名，业委会推荐靠谱邻居，三管齐下，挖掘小区内有一技之长愿意参与互助的居民。毛卫：
6: 第一类的话是比较日常这种照料类，比如说代购啊、代充，还有一些送餐、修理、保洁这一类的。第二种是应急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上门排查一下有没有隐患啊，再陪同就医或摔倒，然后帮他送医院啊之类的。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我们情感陪伴类。
5: 热线开通后，老人们很快用上了一键呼叫。前两天，江兰桂屿小区6栋501室81岁的刘芳英老人通过清零热线打来求助电话，社区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系到热心邻居何爱娟代为购买并送药上门，还协助老人将药膏贴敷患处。居民何爱娟：
7: 我家就住在这小区里面嘛，那就是如果邻里有什么事情，可能社区会打电话，那我过去也方便一点。
5: 七里社区居委委员徐莹：
6: 我接到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是那种送餐的，还有一个就是维修的，再还有一个像最近那个社保待遇认证啊，这种跟那个老人家那个切身的那种福利什么这些相关的会比较多一点。对，
5: 在社区清零热线服务平台，徐莹将每位求助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需求概括、答复内容等信息一一录入平台。录入完工单后，徐莹还有一个任务，电话回访，通过核实服务情况，询问满意度，收集意见建议，杜绝服务走过场。在清零热线服务平台上，座机旁边叠着厚厚一沓家庭积分存折，为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社区推行清零积分制。同时，社区公示栏和邻里互助群会公开表彰优秀志愿者事迹，提升他们的荣誉感。七里社区用一条电话线连接起邻里之间的信任与温度，重新定义了城市居家养老的安全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门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气象播送完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集，马刀起落处，只见草屑翻飞，状如灰烬，不由令人惊叹。即便有马匹偏离方向，骑兵身子轻侧，似要从马上坠蹬下来，原来却只是虚惊一场。马刀横扫之处，照旧把靶子劈得如砍瓜切菜。骑手转瞬调整好坐姿，腰背笔直，端坐在马鞍之上，身子波浪般微微起伏。贸易慌忙喊天意起床，急着鞋向门外跑去。天意懵懂睁眼，见贸易已跑到屋外，嘀咕一声，转瞬也被外面的动静吸引，去床下穿鞋，一只鞋怎么也套不上脚。左看右看，这才发现贸易错穿他的一只鞋子。贸易的舅舅黎天浩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这所于清晚期设立的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甚而比黄埔军校还要早了一些，最初叫做东三省讲武堂，张作霖主政东北后更名为东北讲武堂。如今说起来，最知名的学员应算张学良、孙烈臣等人。黎天浩在讲武堂的整个修学过程显得有些特殊，他应是第八期学员，但他所在的那一期先于民国17年4月解散，后调至关内等候分发，至8月复又召集入校。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着手整顿奉军，将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军人送进讲武堂重新培训，编为第一总队，另招收各教导队、模范队学员入校，编为第二总队。黎天浩这才被再次征召进第二总队回炉再造，专修骑兵专业。毕业后走马上任，做了第二总队骑兵营营长。昨晚的会开了将近一个整夜，总队队长王敬轩给大家详细讲了眼下东三省的局势。如今黎天浩传达给自己的部下，简直如昨晚会议的翻版。北大营第七旅未放一枪一弹，便将奉天拱手相让。据说第十二旅张廷书部、第二十旅常经武部、第十九旅孙德全部、炮兵第八旅刘汉东部、骑兵第三旅张树森部正在陆续向关内撤退。属下不禁惊问，
8: 为嘛要撤来？难道大帅这么多年的底牌就这么轻易的放手了？
1: 黎天浩轻叹，少帅也很难吧，正和南京紧急磋商，想借助国联的势力迫使关东军撤兵，我们暂时只能按兵不动，听候上面调遣。
9: 上面调遣？ 会不会又是屁都不放一个，撒丫子就跑？
1: 连长赵括挽着袖子，脖梗上青筋暴涨。
9: 不抵抗，日本子就不打你了。咱东北军也不是吃素的，咋就任凭人家打到家门口，屁都不放一个？这样下去，当这个兵有啥意思？我老家是锦州的，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别人不保，我保。奉天丢了，过来便是锦州，家人都保不了，不如回家去种地。
1: 赵连长的一番话引得群情激愤，黎天浩情绪也显得激动，环顾左右说道：在座诸位，锦州人确有不少，我听说在咱骑兵营也大多是锦州当地的子弟，可大家最好想想，锦州固然是你们的故土，整个泱泱华夏又何尝不是？守土向来寸土寸血，要真有那么一天，我黎天浩绝不会贪生怕死。但军令难违，一时的不抵抗也可能是权宜之计。想我们东北军向来有吃老张家饭、穿老张家衣、为老张家卖命的观念，这种观念此时却不合时宜。军人应胸怀家国天下。王敬轩总队在会上透露，少帅已下达命令，准备调集东北军加强辽西防御，也会有可能在锦州设立军政两署。从迹象来看，少帅并不是不想打，只是有所顾虑。作为军人，我们现在应做的是勤练兵马，做好同日本人殊死一搏的准备。明日即是秋分，柳树上仍有一只秋蝉在唱，声音长一声短一声，气若游丝，好似对夏日已逝的哀鸣。贸易蹲在树下，等得昏

0: 昏欲睡。柳树正对营部门口，屋门紧闭，门口站一名卫兵，开会的声音从里面传出，也是长一声短一声，一呼忧愤，一呼无奈。从那隐约的声音里，贸易偶尔会便听出老舅的声音，直到一旁的天意捅了捅他，这才灵醒过来。见军人们纷纷从屋内走出，洞开的屋门弥散烟雾，好似屋子里着了火。黎天浩叉腰站在门口，贸易看到舅舅反而显得踌躇，他并非触着舅舅，在舅字辈里他和老舅最亲，但那是小的时候，正是不触长辈的年龄，现在又因何触着？是环境的陌生，自己的冒失，还是忌惮舅舅的身份？此刻贸易这才感到自己的锦州之行确实有那么一点荒唐的意味，但功在弦上又不得不发，况且当兵本就是他以前曾憧憬过的，小时候和老舅聊起来，老舅也曾答应过他，如今前来其实也非贸然。黎天浩蹙眉朝对面张望，勤务兵跑过去对他说着什么，这才迈步朝柳树下走来，走到贸易近前，仍蹙眉在看。贸易叫一声
1: 老舅，
0: 黎天浩这才舒展眉眼，紧走几步，伸手拢住贸易的肩膀说，哎呦你小子啊，咋跑这儿来了？贸易雀跃道，
1: 我去奉天看我爹了，顺道过来的。
0: 你去了奉天？
1: 啊，昨儿回来的。
0: 路上没事吧？你爹娘可好啊？
1: 路上啥事没有，我爹娘好着呢。
0: 在骑兵营滞留三天过后，贸易这才有机会向老舅提起当兵的打算。这三天里，黎天浩实在太忙了，大部分时间他都被召到总队开会，倒是经由他的安排，贸易和天意二人在骑兵营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天晚上，黎天浩从外面回来，差人将贸易喊来，泡着脚，一边搓弄一边笑眯眯问贸易，贸易啊，这两天玩得开心不？贸易脸上笑开了花说，
1: 开心。
0: 玩得开心就好啊，你来这几天马也骑了，刀也耍了，只是老舅太忙啊，脱不开身照顾你，要不明儿个收拾收拾赶紧回家吧。贸易的脸瞬时花枯花谢，想起自己重任在身，换作一副讨好模样。
1: 哎，老舅，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我想在你这儿当兵。
0: 当兵？
1: 哦，我俩都想当兵，还有随我一块来的那位。
0: 不行，黎天浩一口回绝。
1: 咋就不行了？
0: 就是不行。
1: 可你先前答应过我呀，答应我当骑兵，以后进东北讲武堂，和你一样。
0: 黎天浩笑了，笑得有些无奈。毛毅呀，那都是当初哄你玩的，当兵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啊，现在要打仗会死人的。
1: 那好啊，不打仗那算当哪门子兵啊？
0: 黎天浩一愣，脸上的笑容慢慢退去。贸易偷看黎天浩一眼，嘀咕道，
1: 反正我不能回去，从家里出来我就没打算回去过。
0: 说完此话，贸易自己都觉得有些吃惊，他竟然弄假成真，将自己真的推到了当兵这条路上。阴阳知道你出来找我来当兵？贸易转转眼珠，
1: 知道。
0: 你娘同意？
1: 同意。
0: 哼，别给我扯了，你娘啥心思我还不清楚啊，打定主意让你们哥仨学经商，你脑子笨不爱读书总爱惹事儿，这才决定让你守家耕田，可你小子倒好，别的本事没学会，倒学会撒谎跟我玩花花肠子，我要留你当兵，你娘还不跳我眼睛里坐着呀？

0: 句话啊，我骑兵营可不会留你，明天赶紧的给我走人。贸易险些哭起来，只能耍赖，
1: 反正我不回去，死也死在外边，你堂堂一个骑兵营营长不能言而无信呐。你当初咋答应我的，说带我出来当兵，将来送我进讲武堂。
0: 李天浩动了肝火，一脚踩翻脚盆，讲武堂解散了，还讲什么讲武堂啊。秦武兵，明天一早你给我把他俩轰出营门。贸易蔫了，可怜巴巴道，
1: 老兄，要不这么着，你要实在不留我当兵也行，就把天一留下好不？
0: 李天浩看他一眼，你在人家面前吹牛了，应许人家在我这当兵。贸易没脸说明自己的心思，只能硬着头皮点头。李天浩一脸鄙夷，斥一声道，哼，我最烦打着我的旗号在外夸海口，那小子想当兵，自己来我倒可以考虑，既然想托关系走后门，我骑兵营可不会要你们这号人。第二天一早，秦务兵来报，
2: 营长，那俩小子说啥也不走。
0: 你不会撵他走啊？
2: 撵不动，弄不动人家，动起手来一下就把我撂个跟头。
0: 李天浩哑然失笑，走，看看去，就是把他捆了，今天也得给我弄走。马棚内围了数名看客，以连长赵括为首，显然在起哄架秧子。贸易无法收场，仍在天意面前夸着海口，
1: 没事儿，那是我老舅，我治不了他，我娘总能治他。
0: 有人乱糟糟插话，
3: 是你亲舅吗？我看不像，我那亲舅对我可是要星星不给月亮。
0: 远远见黎天浩怒气冲冲过来，赶紧噤声。贸易装成一副可怜的样子，规矩坐着。黎天浩抬眼看赵括等人，沉着脸问，赵连长，今天的训练任务完成了？赵括挺胸，
4: 报告营长，今天是休息日，整理内务。
0: 谁说的？谁安排你们整理内务了？都给我去马场完成马术规定动作50遍。赵括带了士兵灰溜溜走了。黎天浩看着他们的背影嘀咕道，不像话，在这儿起什么哄啊？转而弯腰满脸堆笑对贸易说，贸易啊，听老舅的话，赶紧回去吧。贸易同样沉着脸不说话，一旁的天意也一脸阴沉。贸易，我知道你打小就爱舞枪弄棒，听舅舅的话，回了家组织一波民团，在民团里不照样能舞枪弄棒？贸易忽然说，
1: 老舅，我回去可以，你能不能送我点东西啊？
0: 黎天浩一愣，啥东西啊？不是给了你马刀吗？马你可骑不走。贸易说，
1: 我不要马。
0: 黎天浩说，只要老舅有的你喜欢，我啥都舍得。
1: 你肯定有，就看你答不答应了。
0: 你说，
1: 给我十支枪。
0: 黎天浩直腰，脸上的笑瞬时收敛，明白这是贸易在有意刁难。
1: 老舅，你别抠门啊，钱我不差您一分，咱老家的大户不缺钱，就是没门路搞到更多的枪。
0: 黎天浩伸手在他头上拍了一记，你以为骑兵营的枪能随便买卖？来人，把他捆上送走。贸易拔高嗓门，
1: 老舅，枪的事你不答应，那就把天一留下，多大点事儿啊，就算外甥求你了，这你都不答应，你就不算我亲舅。
0: 黎天浩看天意一眼，天意谄媚一笑，令黎天浩十分膈应，一脸不屑，冲卫兵挥手扬长而去。时间未及晌午，黎天浩接到通知，准备出营部开会。秦务兵又来报，
2: 营长，你外甥又回来了。
0: 咋又回来了？
2: 说是生了病，你赶紧去看看吧。
0: 黎天浩急火攻心，赶到营门处去看，见天意

0: 一背着贸易躬身站着，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贸易面颊赤红，脸上热汗涔涔。黎天浩不由心疼，抬手摸摸贸易的额头，确实滚烫，问天意：咋回事啊？咋忽然病了？天意语无伦次：
1: 给贸易买好火车票，我把他送上站台，火车就要开了，他就晕倒了，人命关天，我只好背回来找您。
0: 黎天浩急令勤务兵去喊军医官，并吩咐下去，若军医官摆治不了，赶紧送锦州医院。他有公务在身，只能先行离开。军医官翻开贸易的眼睑问：
2: 哪儿不舒服？
0: 贸易闭眼不答，天意在一旁代答：
1: 他说发烧，烧得出了这么多汗。
0: 军医官抬手触触贸易的额头，手心一片沁凉，信不过自己，又用体温计来测，末了嘀咕一句：
2: 体温正常啊，怎么会发烧？
0: 天意在一旁支吾：
1: 他还说肚子疼。
0: 军医官用听诊器勘察贸易的肚腹，觉得无甚异常，又用右手平抚腹部，左手敲之，以手指按压，按一处问一声：
2: 疼不？
0: 贸易规矩躺着，感觉痒得难受，嘴里憋气，肚腹鼓成蛙状。天意在一旁提醒：
1: 我说病人，你好歹回医生句话呀。
0: 贸易不敢开口，唯恐一说话便会憋不住笑出来。军医官检查完毕，坐在床上一筹莫展的样子，抬眼看看天意，又低眉看看贸易，虚张声势道：
2: 好吧，实在说不出哪儿不舒服，就给你打一针算了。
0: 贸易这才开口：
3: 医生，我浑身上下哪儿都疼，你别给我打针，让我躺几天，病就会好的。
0: 傍晚，黎天浩从营外回来，先去看贸易，见贸易在床上昏睡，差勤务兵喊来军医官，劈头盖脸一顿训斥：
4: 病这么重，为啥不送医院？
0: 军医官示意黎天浩随他出来，军医官伏在黎天浩耳边小声说了几句，黎天浩一惊，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哭笑不得说：
4: 这小子打小就这德行，他想办成的事儿，只要认准，准会狗皮膏药赖上你。可这次他咋就死乞白赖非要在我这儿当兵啊？好吧，就让他在这儿装几天吧，等我看看兄弟部队有没有回关内的顺风车，再把他捎回去。
0: 勾手喊过军医官，叮嘱道：
4: 知道他装病，你也不用点破啊，每天照常给他瞧病，有那不碍事的药啊，抽空给他打上一针。说到此处，黎天浩笑了：这小子虽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打针。
0: 说着看向马鹏，不怀好意道：
4: 看住他，让他比有病还难受，有个三天两天呢，觉得没意思，这病自然就好了。
0: 实际上两三天未过，黎天浩便顾不上了，也无法再按原来的想法将贸易赶走。从9月24日这天开始，日军出动飞机对锦州进行轮番轰炸，起初打击目标虽小，却给刚成立的两政公署带来不小的恐慌。轰炸的程度以10月8日最为惨重，两署政权所在地的交通大学、小岭子张作相官邸以及锦州火车站、锦州东关石柱子街、东大营民居、铁北民居等地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得知轰炸的消息，天意回家去了，贸易也生出回家的打算，却想和天意再见一面。等了两天，天意这才回到兵营，臂上箍一道黑纱，面容消瘦。他的姐姐被炸死了，天意说：
1: 我和妹妹打小就没了爹娘，是姐姐把我俩一手带大，是他奶奶的日本鬼子，我不跟他拼命 就枉在这世上活着。
0: 茂义想安慰田毅，却不知如何开口。田毅说，
1: 我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我看指望你也指望不上，我去找赵连长，他人还算不错，让他给我个说法。骑兵要真不留我，我就去民团，民团照样能打日本鬼子，照样能给我姐报仇。
0: 天意哭着出门，走到门口又扭过冲茂义说，
1: 我妹子让我给你捎句话，她说这辈子嫁人就嫁当兵的，宁肯一辈子不嫁，也不会嫁给一个爱说大话的窝囊废。
0: 茂义呆坐，几天来的没病装病损耗了他太多的气力，姑娘托天意捎来的话无疑像一记巴掌硬生生抽在他的脸上，如今他想出屋会被守在门口的勤务兵拦下，说营长有指示，既然病得这么厉害不能随便走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应外出路注意，自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道，强弱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脚途中口一啃，皮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路过了，是国富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7集，贸易起初还兴风作乱地问：
3: 那要上茅房呢？
1: 茅房也不能去，真要屙屎撒尿我来伺候。
0: 前一两天贸易还能在屋子里坐享其成，两天未过便觉浑身不自在，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时不时的他便会感到头晕乏力，愣眼看去可不就是一副生了病的样子。等到半夜天一回来，脸上一扫先前的阴霾，贸易问他
3: 说的咋样。
1: 赵连长答应我了，只要我过得了他那一关，他就去找营长通融，使我在他手下当兵。
3: 过关？过啥关啊？
1: 明儿一早我和赵连长在操场比试摔跤，只要我能赢他，他就答应收我。
0: 旭日初升，操场上摆开阵势，田毅和赵过二人相峙而立，两人看去旗鼓相当，身后的拉拉队却阵势悬殊。赵连长这边足有10多名士兵，天意这边只贸易孤零零一人，竟紧张地忘了摇旗呐喊。交手开始，二人一个顶撞又迅速跳开，双方瞪眼腾挪圆步寻找对方破绽，疏忽缠斗比的却是腿伤的劲道，踢绊缠挑勾无不用尽其极，一时难分胜负。对方的助威声越来越响，贸易挥拳不停提示：
3: 天意抱他腿，天意扯他裤子。
0: 赵括骑马抡刀有通天本事，比是摔跤还是略逊一筹，几个回合下来很快露出破绽，被天意一个大飞胯平摔在地。场边的助威声骤停，贸易兴奋地跳江起来，赵括平身躺着，嘴里喘粗气：
15: 小子行啊，身手不错。
0: 天意唯恐得罪赵括， 赶忙俯身上前。
1: 连长，

0: 没摔疼你吧？
1: 赵括龇牙咧嘴说：“
2: 你小子下手够狠。”
1: 天意嘿嘿一笑，提示道：“
0: 连长，可别忘了昨晚说的话。”
1: 赵括起身，拍打身上的灰土：“
3: 忘不了，借我的骑兵连，你小子够格。”
1: 毛义忙凑过去：“
4: 赵连长，既然你能答应天意，也得答应我。”“
3: 答应你什么？”“
4: 我也和你摔跤，一跤定胜负，看我够不够格进你的骑兵连。”
1: 茂义的跤法死缠烂打，完全野路子，即便如此也有所不敌，两个回合不到被摔成一袋面粉。只是足够皮实，摔倒一次便爬起来一次，最后摔得实在不能动了，这才倒地不起。茂义躺着，初尝人生中悬殊落败的滋味，周围一片嘘声和笑声。天意站在围观的士兵中间，显然已同他划开阵营。茂义忽然坐起，指着天意，又指着赵括，愤然又委屈地说道：“
4: 我和他摔过跤，他连我都赢不了，咋会赢得了你们？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故意让他做样子给我看？”
1: 天意一脸不屑：“
0: 你还就当真了？那还不是当初有求于你，故意让着你？你要不服气，还是那句话，比试摔跤，有一个算一个。”
1: 当晚，赵括去找黎天红，嘴里赞不绝口：“
3: 营长，这样的兵要是不守，咱骑兵营损失可就大了。”“
2: 这么厉害，连你都服？”“
3: 不服，那小子壮得像一头牛一样，我真心佩服。”“
2: 哎，你要觉得够格就收了吧。”“
3: 那另一位呢？”
1: 黎天浩明白他的所指，不禁烦躁：“
2: 去，别拿我这宝贝外甥来给我添堵。”
1: 赵括凑近黎天浩：“
3: 你这外甥也不简单，他说在奉天打死过两个日本人。”
1: 黎天浩一愣，随即无奈地笑：“
2: 他说的话你也敢信呢？他那是吹牛，不定又会想出啥幺蛾子。”
1: 天意如愿穿上军装，领命来劝说茂义回家。“
0: 我说兄弟，我听我们连长说，他去营长那儿替你求过情，可营长就是死活不答应，说心疼你，说你是他的亲外甥，怕你有个三长两短。依我看，营长说的也对，不行你就赶紧回家吧，赖在这儿跟个娘们似的有啥意思啊？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1: 猫一哭了，哭得真像个娘们儿。他倒不生天意的气，只是将恼恨一股脑记在老舅身上，觉得老舅这是咋了，在家对他千般宠爱，到了他的地盘，六亲不认，胳膊肘朝外拐，让他在外人面前丢尽颜面。哦，茂义最终想得明白，知道在家对他的好是老舅装的，是做给他的姐姐看的。想到这儿，茂义便更加委屈，真的有了回家的打算，想等回到家好好在娘面前学舌一番，看他黎天浩以后还有没有脸去见他的姐姐。茂义真的想走时却走不成了，他病了，是真的病了。以前装病撒的谎全都应验在身上，先是发热，后又乏力，咽喉疼，腹部不适，真的是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军医官将茂义的病情转告给黎天浩，黎天浩并未在意。军医官悄声告诉他：“
5: 有可能是伤寒。”
1: 黎天浩一惊：“那就赶快送锦州医院呢。”“
5: 锦州最近老被轰炸，医院病源爆满，去了也很难得到及时医治。”
1: 黎天浩审慎看一眼军医官：“你能治得好的？”“
5: 应该没问题，只是……”
1: 军医官沉吟，黎天浩沉默一瞬说：“我明白，不能把他留在营部。

0: 复，一切已派万福林面向蒋总司令请示，即有答复，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行动当以中央命令为根据。薛良与各旅长站在同一立场之上，中央苟有命令，自当身先士卒。又在同日，日军乘铁甲兵车一列，兵车两列，由新民向绕阳河攻击。复同日，日本关东军本庄繁领混成第四旅沿北宁路进入大凌河，掩护主力进入辽西，令第二师团主力及第39旅团主力紧急开往奉田，迅速集结出击锦州。锦州外围的战线一天之内全部铺开。黎天浩的骑兵营经过整编，编入东北军19旅655团，部队11月下旬开赴前线，在白旗堡绕阳河一带投入战事。部队开拔之前，黎天浩本想给他的姐姐写一封信，告知茂义在这里的情况，等茂义真的病倒，他便再不敢将信贸然寄出，只盼茂义的病快快好起来。不想茂义的病拖拖拉拉，竟达月余才见好转，病好后身体仍十分虚弱。接到部队开拔的命令，黎天浩没时间同茂义辞别，只派人给房东捎去一些钱物，托付他们照顾好茂义，又急救一封信寄给姐姐。战事展开半个月之后，黎天浩借调运粮草之际，派天意专程去锦州看望茂义，看他是否已离开锦州。如若离开便好，若还未离开，他便有几句话要捎给他。屋内昏暗，茂义脸色苍白，眼窝深陷，一副大病初愈的模样。见了天意也不答言，只怔怔看着他。见天意面色黧黑，后嘴唇皲裂，左腮有一道伤口，虽结痂仍红肿，军服扯开一道口子，露出白不白灰不灰的棉絮。天意公事公办，板着脸将营长的话口头传达给茂义。
1: 兄弟，营长让我捎话，他说这次你无论如何都要听他的话，赶快回家。
0: 天意说到这儿，翻着眼睛把黎天浩告诉他的那几句拗口的话背书似的背出来。
1: 若战事失利，吾土将遭蛮夷践踏，生而为人之最大不幸便是家国沦丧，失去自由，你若不走便再走不出去了。
0: 茂义听着没有任何反应，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2: 你们和日本自交手了？
0: 说起曾参加过的战事，天意不禁眉飞色舞。
1: 上个月在饶阳河便和日军交了手，日本鬼子看着凶，却是纸扎的老虎，被我骑兵营一个连冲得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0: 茂义眼前一亮，想说什么复又低头愈发沉默。天意见茂义不说话，觉得他是心里记恨自己，不禁难过，凑到茂义身边攀住他的肩膀。
1: 兄弟，你也甭难过，我又有对不住你的地方，甭记恨我，我没时间多陪你了，得压着粮草马上回去，说不定这两天要打大仗，听营长的话也听我的话，赶紧回家去吧，咱兄弟一场，我会记着你，你也要记着我啊。
0: 天意起身要走，茂义这才叫一声道，
2: 天意。
0: 天意止步，
2: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我咋会瞧不起你啊？
2: 你不光瞧不起我，就连你妹子你肯定会瞧不起我。
0: 茂义痴痴地说。天意转身走回茂义身旁，再次搂住他的肩膀。
1: 茂义，你舅舅说的对，不打仗不知道，战场上真不是你我想的那样，真的会死人。回家你真要喜欢我妹子，等打完了仗，我和李营长商量，一定把她许给你，以后我当兵也不能照顾她，你把她娶回家也算去了我一块心病。
0: 茂义冷笑，
2: 我哪还有脸娶你妹子。天意，我问你，咱俩既为兄弟又同为男人，这次你要去干嘛？

0: 去打日本鬼子呀。
1: 为啥要打日本子啊？
2: 天意一声觉得病后的贸易着实古怪，既不爱说话，说起话来则神经兮兮。他神情肃然，出口成章。
0: 他狗日的炸死了我姐，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打到我家门口，不和他拼命，他还会杀了我外甥，辱了我妹子。
1: 可我又在干嘛？你们向北，我却向南。我家里有父母，还有兄弟，日本人打过去，照样会杀，要了他们的命。天爷，以后我不能和你做兄弟了，我没脸做你的兄弟。
2: 天意惊愕，忽地跺脚，石破天惊道：
0: 你真的想去啊？
2: 贸易拧眉看着天意：
0: 你真要想去，我有办法。咱骑兵营的主力在黄家屯，后援在白家屯，离营部有三里地，司马官老李你也认识，这次你和我同去，先在白家屯落脚，帮马官照管粮草，马夫里有几个临时征召的当地人，你混在他们中间，想来也不会引人注意，等仗打起来你就可以赶过去，咱兄弟俩一块打日本鬼子。只是战场上生死有命，营长怪罪我可不能替你担的，你只说自己偷跑过去的，只是我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妹子以后谁来照顾？
2: 贸易不应，只管埋头整理行装。天空阴郁，憋了一场大雪，天与地同样的颜色，只大地多了满目的疮痍和血洗的污秽。天空便不甘与大地同谋，零碎落下一层薄雪，因了这层薄雪，苍茫间便又多了一层明晰。从高处俯瞰，辽西大地已被白雪覆盖，直凸起处隐隐露土质的黑灰色，那些经人马踩踏出来的路径像树的根脉，自南向北绵延伸展，行进的人们状如蝼蚁。贸易坐在运送粮草的马车上，头戴一顶军帽，身上却穿一件普通的黑灰色棉衣，不断有军车马队步行的士兵从他的身边远远经过，士兵们穿统一制式的军服，头上的帽檐褪着，裹住一张张呆滞的脸，赶路的步伐又是无一例外的凌乱而疲沓。贸易觉得奇怪，这些军人行进的方向各不相同，从老乡家出来便见锦州城一片混乱，大批部队拖着辎重正朝城南退却，一路上仍有过半的队伍朝南行进，与北方的战线背道而驰。他想问问天意这究竟怎么回事，天意已策马赶到了前面，马车离锦州越来越远，贸易这才发现大路上只剩下他们这一支队伍，身后经过的路渐渐被落雪覆盖，车辙前行一寸便被遮掩一寸。贸易不知道，他甚而记不清动身前往盘山前线的这一个日子已是民国20年12月28日的下午，他更不会知道就在这一天上午，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与北平面见张学良后已返回锦州，下达了各军迅速撤离的命令，而他所要投奔的骑兵营包括19旅两个营在内并未接到任何通知。到了白家屯，天意正在供给部等他，叮嘱贸易先在供给部待着，自己赶回黄家屯向营长复命，明天没啥要紧事他便过来看他。贸易急切地说：
1: 你要想办法给我弄条枪啊。
0: 枪哪儿那么好弄，我顶多给你弄把马刀。
2: 见贸易失望又安慰他道：
0: 等上了战场搞条枪还不容易啊。
2: 当晚贸易和马官老李睡在一起，老李说昨天虽往黄家屯送了一批粮草，营部所存粮草不多，或许只够一天的供给，明儿一早 便要将这批粮草押送过去。问贸易，
3: 去不去啊？
2: 贸易忘了天意临走时的嘱咐，断然说，
1: 当然要去了。
2: 老李嘿嘿笑，之所以会这样问，其实是给贸易设了一个圈套，想把贸易来骑兵营的消息暗自递送给黎天浩营长，也好妥善处置。贸易不能得罪，他更不敢瞒了营长，做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动了这样的心思，又觉不忍，劝贸易：
3: 真想当兵啊？不如跟那个黎营长说说，那留在我们供给部算了，这里也没有太大的危险嘛。
2: 贸易沈笑，豪气盖天说：
1: 哼，当兵就当打仗的兵，做个火头军有鸟意思啊？
2: 老李从贸易的话里听出一股子轻蔑的味道，不好翻脸，只不服气说：
3: 哎，咱供给部也有兵有枪的，真遇到麻烦了也要真刀真枪的跟日本子干。
2: 翌日清晨，贸易随供给部的人押送两车粮草朝黄家屯方向行进，一路上他对一位运粮兵死缠烂打，非要将人家背在肩上的枪拿过来瞧瞧。那是位老兵，脾气执拗，不肯买贸易的账，贸易混账，贬斥老实巴交的老兵：
1: 这杆枪背在你身上，烧火棍都不如，打过枪吗？打死过日本子吗？
2: 老兵脸色铁青，气得胡须抖颤。马官老李在旁低声劝：
3: 哎呀，这位啊是营长的外甥，换成一个，甭跟他一般解释，等到了营部呀，让营长收拾他。
2: 马车爬上一辆斜坡，车轮陷住，大家过来帮忙，贸易却爬上车顶。老李仰头喊：
3: 哎呦我的妈，小祖宗，你快快快快快下来，别人都在推车，你却上车捣什么乱呢？你
2: 贸易听到一记声响，短促而沉闷，不及一枚丢在雪窝里的炮仗，直到枪声纷乱响过，这才确认远处有战事发生。坡上寒风凌厉，枪声忽而清晰，忽而飘渺，清晰时似能辨出人声的嘶喊。他竖着身子朝远处张望，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锅，几丈开外被雪雾笼罩，经由朔风吹送，贸易最终便听出来枪声起落处正是坡岭起伏的西北方向。他从车顶一跃而下，身子尚未站稳便从坡顶跌落而下，调整身体重心，屁股着地，一路滑向沟底，让坡上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以为发生了什么危险。直到见贸易站起来向前迈开大步，趟着雪迷路一样跳跃向前，马官老李这才推了推身边的老兵，急促喊道：
3: 哎呀，快去快去追上他呀，把他给我弄回来。
2: 枪声愈发靠近，贸易便越发的感到新奇，他投身人生中第一次遭逢的战事，如一个懵懂少年投身于他所钟情的游戏。随着坡下一队仓皇奔窜的士兵出现在眼前，贸易的心几乎跳出嗓子眼。起初他并不知道那是正在溃退的日军，纷扬雪幕中日本人军服的颜色略显恍惚，他们一边有序撤退，一边朝身后开枪，直到看见斜刺里杀出的一队人马，马上的骑兵虽穿着臃肿，绑腿与腰带却扎得十分利落，有人戴帽子，帽檐如疾风中鸟的振翅，有人光头，显然策马时帽子被风吹落。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9: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9: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1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2: 为什么？
1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

0: 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这是我在2009年进行过的一次草原之旅的主题曲。那一次同车的朋友们昏昏欲睡，说李志啊，你给咱们选一首歌怎么样？当我们眼前是青青草原，耳边是这样的歌曲，大家一下子都清醒了。于是此后这样一首歌变成我旅行的主题曲之一，又或者是我想旅行但没法旅行的时候，自己听着歌想象一下蓝天白云绿树红花还有青青草原。这个时候我们没法去青青草原，也没法会美羊羊或者是喜羊羊，但是我们有一个声音当中的秘密花园，它已经开始营业了。感谢你在忙完白天所有的正事以后，跟我一起在夜色里做一些也许并没有太多所谓实际意义的事情。对啊，白天你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会有一些意义，也许能够帮你变成更好的自己，也许能够让你得到这个那个，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起快乐的浪费时间。当然这个浪费需要打上一个引号，有音乐的夜晚浪费时间是快乐的。我总跟你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但于我而言最近经常都是白天是电视，晚上是广播，又或者白天是生计，晚上是梦想。好久没有跟你说过梦想这个词了，你有没有发现到一定的阶段以后越来越不敢经常把梦想挂在嘴边，因为别人会说多大年纪了，不脚踏实地。好好好，我不说梦想，我说现实，可是现实有时候又太现实，那我们还是来说说梦想吧。唱歌写歌就是刚才这位歌手他的梦想，跟工作是没有关系的。黄建为白天是一位职能治疗师，晚上抱起吉他写歌唱歌，这事儿变得特别特别简单。当自己爱的事情和赚钱生计没有一丁点关系的时候，他可以保持纯粹，而且是永远纯粹。但一旦两者有了一些瓜葛，甚至于紧密的绑定在一起之后，你分不清哪一些是现实，哪一些又还是梦想。我们来说梦想，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梦想。刚才是把梦想变成自己工作之外的一个秘密花园的歌手黄建为，而现在我们去英国，一位诗人，一位歌手，弹着吉他用低音给你唱梦想这回事儿。他是 Alan Taylor， 这首歌叫 Some Dreams。 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这样的低音转的磁性有没有让你感觉被治愈呢？这位大叔叫 Alan Taylor， 他是诗人，他是歌手，他是吉他手。这首歌叫 Some Dreams， 歌里说的是有些梦很大，有些梦很小，有些梦随风而去不再想起，有些梦如同谎言，有些成真。我做过很多各种款式的梦，却总是梦见你。如果不是因为我，如果不

是为了你，我会整日发梦，不知所措，我会团团乱转，迷失自我。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歌里这么问过。我年少时的梦就是现在的生活，说起来好美好，是不是？再往前推，我曾经有个梦想，就是要在马路上种满土豆。我也不知道儿时怎么想的，种土豆可以去地里去田里啊，为什么在马路上呢？可能是因为方便吧。再后来在小学一年级听广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然后就立志，对，立志要去做一个电台主持人。那是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梦，甚至感觉不是梦想，像是妄想。现在每日的工作就是那个时候的梦想，那个时候觉得如果实现梦想，生活应该是完美的吧，连睡着都能笑醒。但现在发现，呵呵，原来每一个梦想都是在梦里想的时候最为美好，当它完全变成现实以后，你就需要接受这个梦想的各种周边以及副作用。还是祝你可以实现梦想，不管是小时候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还是在去年许下的一些愿望，都愿它可以实现，健健康康的生活，多一些平静，多一些快乐。白天你很忙，你很累，有可能是闹钟早起，早高峰没吃早餐，打卡格子间外卖又是一天，对，谁不如这样的。但晚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段时光。

0: 这是1999年由周杰伦作词作曲，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和李杰所演唱的《蜗牛》。前面这几组你很熟悉，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当时的盛华唱片的几位歌手。而李杰是谁呢？李杰是齐秦的姐姐齐豫的女儿，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是一个30多岁的女子了。蜗牛，周杰伦写的，周杰伦也有唱过。这样的歌曲当中说，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那只蜗牛在世界面前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就像我们有时候在这一个大大的时代、大大的社会当中其实很渺小，但心中可能还是要怀着一些希望、一些梦想，一点点向前挪动，毕竟生活是自己的，都希望它一天天越来越好，一年年越来越好。总跟你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但是于我而言，可能白天是生计，晚上是梦想。我想起有好些音乐人朋友跟我说过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他们爱音乐，甭管说做没做到大神的级别，但至少内心是热爱音乐的，但音乐养不活他们自己，于是他们靠做别的工作养活音乐这个梦想。其实在我们这个大大的社会当中，可能还有很多人也是如此，他们热爱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当作梦想，但是这个梦想不仅不可能让他养家，甚至让他糊口都不可能，于是他只能靠别的来维系这样一个梦想一直存在，一直往前走。要向这样的一些朋友说，辛苦了，加油，希望有一天你的梦想可以支撑你的现实，让你有尊严的去实现实践梦想，让你可以面带微笑，心中怀着更多真实的阳光的向前走。夜晚是一个适合说梦的时间，说梦的时候我们再想一想，于是就有了梦想。这半个小时说的是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说起的两个字，它叫梦想。白天我们谈论这样的词汇，别人可能会觉得矫情，但这个时候没事儿。已经褪去所有社会的角色，你只是你自己，能够看见你的都是你的至亲至爱之人，又或者只有你自己。所以放松一点吧，取下面具，把它洗一洗，让脸做个深呼吸。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

0: 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2: 不问明天，悠然自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是理智的不老歌，我们是好妹妹乐队。
1: 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熟悉的一首歌曲《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一首苏格兰民歌，这版的曲调有些不一样，这是在《欲望都市》当中出现的这版。原诗是经由苏格兰诗人 Robert Burns 他根据当地父老乡亲们流传整理的一首诗，经过谱曲之后变成我们都熟悉的《友谊地久天长》。可以说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唱这样的一首歌，而这样一首歌也是在道别的时候，说到青春的时候必定会提到的一首歌曲。我在排单的时候想起我的大学室友，刚我在细数大家分别在什么地方，跟我在同一个城市的有位同学，我们上一次见面是他结婚的时候，现在他孩子好像快四岁了，我们都在北京。好像这个阶段每一个人都很忙，不是说谁不重情义谁不搭理谁，而是我们都在不同的人生当中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努力着。你要说没事约出来我们吃顿饭谈谈心，好像总觉得时间不是那么允许，这一晃呢这么多年没见，而我们都在北京。接下来有位哥们儿在青岛，之前去青岛本来想找他，但是由于各自的时间安排不合适，说下次再见，于是下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下一位在无锡，那位哥们儿当年上学的时候是那种特别特别瘦，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他觉得男孩子太瘦了不行，想长些肉，于是经常就问那些女同学，哎，你们是怎么长胖的啊？女同学说吃了不动就会长胖，然后就故意吃完之后，我躺着了哈，我躺着看书还是不长肉，而现在据说也挺着啤酒肚了。家那位是睡在我脚下的兄弟，那位哥们儿在广州，前几年去广州的时候见过吃过饭，现在是非常典型的老板的模样，还是非常典型的广东普通话，就是当年那位跟我说小字小字下水啦，穿上羽绒服出去看水啦那位同学。接下来有个同学在东京，因为我们宿舍里三个学英语的三个学日语的，那位同学在大学毕业之后去了东京继续深造，现在定居在东京，过了怎么样的生活，突然发现完全没有了音信，甚至于没有了微信。在大学毕业几年十年之后，你跟你当年的同窗们室友们联系还密切吗？大家见的还多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说毕业季，我们在用声音的方式刻录2020这个很特殊的毕业季，也在说我们这些曾经走过毕业季的人提到毕业季所想到的那一切。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各位的留言。一颗苹果，你说大学毕业11年，像年轻时预期的一样，在离家最近的地方做着看似稳定的公务员的职业，刚刚扶贫入户走访回到家，听到李哲的节目，忙碌一天的身心终于放松下来。祝福刚刚毕业的各位同学们，愿你们未来一切顺利，希望你们不管过多少年都能够不忘初心，能够记得年轻年少时的那个自己。一颗苹果，这点上我觉得我好幸运，我做电台做了15年时间，它依旧是我最热爱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初心，反正现在做节目依旧能够让我感到兴奋，还有很多东西让我感觉好奇，所以我好珍惜。蔡蔡，你说前段时间大学同宿舍的姐妹翻出来我们毕业时写的留言册，一页一页的翻拍了，分享了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忽然觉得恍如隔世，曾经的好多想法都改变了，关于家庭，关于事业，一切好像梦一场。如今大家在不同城市，不能常见面，但是我们知道那份牵挂一直都在。去年入学20年后，第一次班级聚会，五湖四海、大洋彼岸的同学们，为了那一天团聚在一起，在曾经的教学楼、教室里，一张张熟悉但不再青涩的脸庞，没有陌生和疏离的感觉。虽然说改变很多，但是我们又还是我们。

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可能对某些省份的朋友有一些不友好，因为说出来可能是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也想起我那个哥们儿，那位广东的同学，当年一本杂志叫《南风窗》，他让我教他，他说你普通话不错，你教我，我南风窗，南风枪，不是南风窗，南轰窗。反正就是大学四年，他终于还是没有能把南风窗说清楚。羽绒服也是从大一入校的时候羽绒服，到后来羽绒，反正就是随便啦，你懂的小字。后来他每当惹我之后，我说哥们儿来跟我念一遍《凤凰花开的路口》，他就让我去死。还有当年大学里关系很要好的一位女同学，多年之后她婚礼。我哭得披头散发，和小猪你干嘛呢？我实话实说，我说你终于嫁出去了，因为当年我们一起在学校的音乐协会，他是会长，我是副会长，我觉得他好强势的。我说可能别人镇不住，但后来发现婚后的他好温柔，现在孩子几岁，生活很幸福。你当年的大学室友、大学同学，还有哪些现在会频繁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有可能咱没有那么多机会经常见面，但是朋友圈也能看到彼此最近过得怎么样。哦，有二宝啦，哦，他们去哪儿旅行啊？他最近挺开心的，他最近好像遇到什么事情了，彼此还是能够通过网络方式有这样的一些关联。我们在给2020这个特别的毕业季做一些节目，也在请各位发送您的毕业留言到微信公众号李志木子李山四志。继续看一下各位的说 Evanes， 你说很想对一个人说江湖路远，各自珍重，也就不必再见了。哎，其实我想说啊，别这么拧巴。你之所以会发这条留言，之所以会想对这个人说不必再见，就是因为你还在意，其实你想见。如果真的不必再见，不想再见的话，你现在

在吃烧烤吃火锅根本不会发留言了，所以不要跟自己拧巴了。想见有什么想说的，感谢的，道歉的，误会需要澄清的，赶紧的，以后大家一忙就没时间了。卓英堂主，你说我是毕业班的班主任，最后半年居然没有见到学生，毕业典礼在云端举行，除了班主任给予之外两小时没有出镜，痛快的掉眼泪，不会被学生看到了。对啊，毕业季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记得同学之间怎么样，但其实老师也是这样，老师偷偷的抹眼泪，只是老师觉得在同学面前他不可以脆弱，所以把酸楚都自己扛了。所以毕业季也请记得，就算是在云端举行的毕业典礼，也通过网络方式跟老师道一声珍重，道一声谢意。分手的拥抱如果能在线下进行的话，请一定更用力，因为下次见面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含着眼泪撇开头去说就行了，不要说我们一路走好。这首歌叫《分手的拥抱》，来自于青蛙乐队。2007年，我当时做毕业纪念册的节目，当初在节目当中自己特别有感触，以至于播这首歌的时候有些泪目。现在离我最近的毕业季过去了十几年，可能没有那么深切的体会，但是依旧会记得那种分手的拥抱。我记得我离开学校就是我刚说那位当年号称怎么吃不胖的哥们儿。我一大早需要赶火车，他眼睛都没睁开，当然本来眼睛就小，送我到校门口。

走啊，这回去睡了。我们就那样道别了，我就离开宿舍了。谁最后一个离开，谁关上房门，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能够正式的跟那位一直说我是好孩子，什么都放我一马的宿管阿姨说一句再见和谢谢。当年的阿姨特别喜欢我，每次比如说我们回去迟了，几位哥们儿都是你走前面，你走前面。然后阿姨看李志呀，哎呀，好孩子，快快快！然后后面同学们冲过来，我们都是好孩子，大家又回去了。阿姨很无语，原来我只是打前锋的。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

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8: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9: 周一，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
8: 周二，朱素芳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9: 周三，朱素芳在调研城东新城建设和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树精品、优业态、强治理、惠民生，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8: 周四，推进中药材三产融合，凤鸣早田片区奏响共赋曲。

0: 精准服务加持助企纾困解难，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赋能企业转型升级，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工建设。
1: 周六，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一季度同比增长2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5月11号，十五届市委常委会第169次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采取领读领学的方式，对相关学习材料进行了集中学习。会议强调，要在升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把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要在对标查摆上动真格，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真改实改。要在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在江山一贯到底，推进8大攻坚行动和10大民生实事项目，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5月9号，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推动小区业委会全覆盖，职能部门和属地要把好选人用人关口，坚持党建引领，像选村社书记一样来选好相关人员，聚焦零退休干部、退二线干部、年轻干部、后备干部等群体，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择优选拔一批有情怀有能力的人选。要推动社区居委会加小区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治理，压实业委会责任，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抓好物业费收缴，化解邻里矛盾纠纷，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推动物业服务企业提升，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日常指导，提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能力和专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要推动共治共享，聚焦私占车位、高空抛物、私搭乱建、噪音扰民、占用消防通道等问题，健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结合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建立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业主三方常态化沟通机制，营造业主理解支持物业企业履职尽责的良好治理氛围。要探索邻里互助式养老新模式，坚持低偿为主、公益为辅、市场补充，注重小切口大牵引，充分结合小区实际和老年群体不同需求，探索形式灵活、贴合群众的互助方式，实实在在办好这项民生实事。
0: 5月9号，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思想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深刻认识到在抓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抓发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以万无一失的要求扼重大控较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朱素芳强调，要真正抓好落实，坚持系统治理和精准管控相结合，紧盯危化品安全，深入一线摸排整治各工业平台安全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紧盯防汛减灾，落实好防汛应急联动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照顾好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紧盯交通安全，加强重点道路、重点车辆管控，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紧盯生态环保，对相关工作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
1: 5月12号，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在未来之星综合运动中心项目、江山大厦项目现场，朱素芳实地了解项目前期工作开展情况，要求施工方严格落实物料覆盖、车辆冲洗、施法作业等工作，有效减少扬尘污染。 来到桥灯纱线染色项目景汇热电联产二期项目现场，朱素芳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推进情况，希望企业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项目进度，要求有关部门以不为不行找理由，要为能行想办法的工作态度，助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朱素芳强调，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有关职能部门要聚焦聚力抓好项目建设，坚持目标导向，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进一步推动我市经济运行向上向好，优化投资结构，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切实增强发展后劲，狠抓政策争取，积极争取并用好中央预算类资金等上级政策支持，为项目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加强业务指导，提升企业入库纳统工作时效，把好廉洁关口，紧盯项目招投标等重要环节，加强风险防控和监督管理，筑牢项目廉洁防线。
0: 五月十二号，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城东新城建设工作。城东新城安置小区是城东新城建设和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民生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4万平方米，建设7至18层住宅69幢，3737套。朱素芳一行前往陈家安小区等地，实地查看配套设施建设、居民入住、小区管理等情况。要求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压实小区业委会责任，提升物业企业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朱素芳强调，要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不断提升城市能级，树立精品理念，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全力提升城东新城品质，更好地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听取市民的意见建议，实现共治共管、共建共享，丰富商业业态，打造更多年轻人群体喜爱的业态，更好地吸引人，抓好邻里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探索贴合居民的互助方式，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1: 2025年4月，凤鸣早田片区入选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项目，推进中药材三产融合。一年来，大陈乡聚焦产业提质，深化市场运营，优化协同机制，一条三产融合、共建共享的致富路已初步形成。2023年7月，由早田范村控股占股51%。联合大陈乡其余5村组建浙江陈农强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探索抱团发展、组团共富发展模式，立足凤鸣早田康养大陈定位，由陈农强村公司牵头规划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2500亩，并鼓励100余户农户发展庭院种植。早田范村目前种植温郁金等中药材约300亩，村民流转土地房屋可获得租金，在强村公司务工可获薪金，入股项目或村集体资产可获股金，发展庭院种植、售卖土特产可获现金收入。这边中药材种植忙，那边产业园建得欢。在早田范村，一个集中药材加工、仓储、展销、研发于一体的中药材三产融合产业园即将部分投用。该产业园总投资2550万元，建设中药材种植区、中药材加工基地、康养理疗基地等功能区及基础配套设施。有了较为成熟的中药材产业，配有多元业态，文旅与康养产业的融合之路也在大陈乡越走越宽。该乡延伸发展中医理疗馆、药膳食养、文化研学等10余个功能节点，打造4条康养主题游线，举办稻田音乐节、创意市集、太极养生等活动。去年凤鸣早田片区全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超2000万元。
0: 近年来，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及开拓集团的指导下，全心全力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纾困解难，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占地面积246亩，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目前入驻企业30家，整体出租率达75%。 记者注意到，每家入驻企业的墙上都贴有副网格牌，实施网格化管理和一站式服务。企业可

0: 可以通过牌子上的二维码，直接将相关诉求传达给园区专属管家，实现诉求马上提、问题马上办、闭环全落实。园区运营方在市开拓集团指导下向企业提供服务，基础服务包括安保、保洁、工程以及安全生产，同时还有一些行政类事务代办，对接相关部门以及工程装修类的协调。同时会给园区的企业提供一些特色服务，包括招工、项目申报、安全生产的诊断等。
1: 作为我市2026年城乡焕新工程建设项目，江山市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4月初开工建设，目前项目进展顺利。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总投资约6000万元，总用地面积6870平方米，将新建一栋地上5层、地下1层的综合楼，地下空间规划为停车库及设备用房，地上布局社区服务、综合服务、会议会务、快递驿站等多元功能空间。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周边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造集便民服务、社区治理、停车配套于一体的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持续优化居住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0: 近日，记者从市经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4%，中小企业爆发式增长，老牌企业稳步爬升，成为驱动这条赛道的两大增长机。去年，我市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成为衢州地区唯一拿下这一国家级金字招牌的县市区。在今年全市新春第一会上，输配电产业再次站上 C 位。接下来，我市计划设立一支50亿元的输配电产业基金，专门支持企业技术攻关和产能扩张，把江山打造成全国输配电产业强县。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响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4: 向左，
15: 向左，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5: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有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当我跨入故乡里的一瞬间，仿佛时光倒流，儿时的记忆变得如此的清晰，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那种似真似幻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这道出了大多数老人的共同感受。然而这里所谓的故乡里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位于广州的一个创意古村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乡里。现实中的故乡里跟记忆当中的故乡里一样，有博岸小桥、祠堂庙宇、宅地民居、碉楼文阁、私塾学堂，全部都用珠江三角洲古代的建材，以传统的手工艺造成，仅百年以上的青砖就用了300多万块，所有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无一都是从各地收集过来的原汁原味的旧物。故乡里的市肆街坊、旧墟店铺、百艺坊中的手工绝艺也充分地展示着旧时的风貌，人物百态则是用蜡像塑造成各种特定身份的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很多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对于童年的怀念，也许真的只有在梦乡当中才见过，而在故乡里，完完全全就是你故乡里的情景。让我们来一次不眠飞行，来自王菲。

继续和各位在故乡里寻找儿时的记忆。古村落里面充满着精彩纷呈的民间艺术表演和岭南风俗，矗立在戏台前的十几米长的屋脊灰塑属于岭南传统民间工艺，做工精细，技艺精湛，造型精美绝伦，历时百年，颜色依然鲜艳美丽，人物动物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岭南一绝。故乡里全方位地再现清末明初的历史风貌，犹如一幅活脱脱的岭南清明上河图。

很多人走进故乡里，都是为了了却自己童年的一个梦想，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走进故乡里，展现在自己眼前的却是儿时的铁环，还有那些自制的风筝。

这是来自于小刚带来的《寻找童年》。对于很多人来说，童年是那么的美好，然而也对于一些人来说，也许他们的童年是带着淡淡的忧伤，尤其是那些到现在我们看起来上了年纪的老人，在他们的记忆当中，童年的很多事情也许是正在他们心中慢慢沉淀的一种历史。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故乡里的精华所在。大夫祠是故乡里建筑的精华所在，即故乡里的建筑之大成。外表古色古香，里面富丽堂皇，雕栏画栋，气势非凡。屋檐上的石雕陶塑、博古饰文，传达着古人花开富贵、吉祥安康、光宗耀祖的朴素理念，其精美程度可以与广州陈家祠相媲美。如果说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大夫祠就是一首来自遥远、精美绝伦、古色古香而又意蕴深沉的古筝曲。其美妙悠长的旋律有如百年茅台，香气缠绵浓郁，令人沉醉。

走入大夫祠，便能够感受到传统的岭南人所推崇的那种孝弟重人伦、慎终追远、光宗耀祖、立世行事的儒家文化理念，感受到岭南人对祖先的一种仰慕、追忆和崇拜，感受到他们对祖先的一种虔诚的祭祀和供奉。这就是大夫祠的灵魂，也是故乡里的灵魂。当人们置身于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从建筑艺术的角度去理解它，去欣赏它。而从情感上，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

我们继续和各位一起游走故乡里。水是村之血脉，家家领水，户户整河，就成了岭南水乡的特色。在故乡里，一条静静的小河就像绿色的绸缎迂回缠绕在故乡里的里弄之间，两岸是依依垂柳，灯笼高挂，荡夜轻舟在水面徜徉，绿波濯足，清风拂面，清凉快意，沁人心脾。见或有美丽的少女河边洗衣，也是一道让人留恋的美丽风景。

在岸边还有一尊尊古铜色的人物雕塑，磨米匠、桨骨、牧童骑牛、孩童赶鸭、滚铁环等等造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所有的一切都能让我们感到昨天的风景。

来自于马文盖带来的真正的灵魂乐演奏 Yesterday。很多人说，其实马文盖创造了一个历史，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也开辟了一个音乐上的新纪元。这首 Yesterday 是否又让你想起了更多的关于你曾经的那些记忆呢？

在故乡里村，依水而建是一排排民居，高低错落形成了紧凑而又古朴的旧式村落。村落里的建筑分为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和小户人家。大户人家是三进三间两廊通堂的格局，而小户人家的建筑则是民字格局，面积不大，但是小巧规整，从中可以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勤劳与善良。

0: 各种民居中的各种风格的摆设一应俱全，旧时的家具用品一如当年。甚至在屋子里还有蜡制的人像，装束打扮惟妙惟肖，并且活灵活现地再现着岭南民俗的场景，比如拜干爹、太公分猪肉、婚嫁、子叔女等等，以一种十分立体的具象而又直观的形式地演绎着各种民风民俗。在故乡里感受到的当然不仅仅是古老和悠远，还有和现代的共同交织。
1: 没有这样歌唱，
0: 就像雨纷纷这首歌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在广州，很多人都会对传统的中式婚礼情有独钟，然而举行中式婚礼需要一个具有传统文化氛围的环境，而故乡里这样的岭南古村落就想给那些举办传统中式婚礼的新婚夫妇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人文环境。

这里的小桥流水、飞檐斗拱营造着古朴恬淡的传统氛围。这里具有举办中式婚礼的一切元素和道具，这里有花轿和婚礼道具，还有迎亲所需要的乐队和司仪。在这里举行一场中式婚礼，无疑是你生命当中最难得的一次文化体验和人生经历。正因为如此，故乡里吸引了很多新婚夫妇到这里进行一场中式婚礼的体验。而对于那些待嫁的女子，是否这样的一次出嫁，也是她们生命当中最让人落泪的一次出嫁呢？

近的古雅，动的灵动。它是一出风情万种的水墨画，走进去就出不来。在这首出嫁当中，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抱着地球听音乐，再会。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0: 对呀。
1: 又找到了。
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同学，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向左，向左。
1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6: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我依然是小光，和你一起听不一样的音乐，看不一样的风景。节目开始听到的是季如锦《寂寞的自由》。

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季如锦带来《寂寞的自由》。每个人都向往自由，让人在自由的路上，在追寻自由的路上，又有很多人却是寂寞而又快乐的。

知道多少朋友听过赛里木湖，尽管知道赛里木湖地处于新疆素有江南之称的伊犁地区，但是也许很多朋友还是想象不出它是怎样，简直能与杭州的西湖所媲美。碧波荡漾的湖水，苏堤上婆娑摇曳的垂柳，青烟般袅袅的雾幕，以及湖面上的点点小舟，和煦的微风，阵阵的茶香。今天我们的行程将会前往你梦中的赛里木湖。带着田震带来这首月牙泉，投入到他的温暖怀抱。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领各位来到赛里木湖。不过在前往赛里木湖的路上，也就是从奎屯到金河，就成了你在旅行当中可能最为痛苦的一段旅途。荒芜的山丘、戈壁、沙漠，见或者游遍草场，也是转瞬即逝。天空忽明忽暗，草原也是若隐若现。在新疆这片宽广的地域里，行驶上三五百公里简直不算什么。所以一路上竟可以看到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翻越了不知道多多少少的沟沟坎坎，盘绕了不知道多多少少的道道凉凉。当我们看到懵懵懂懂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是令人惊喜万分的平坦的公路。

而在天边的远方也出现了一抹淡淡的蓝，而这抹淡淡的蓝就是我们所说的赛里木湖吗？在荒芜的戈壁滩当中出现这样的一抹蓝色，带给人的不仅仅是喜悦，更有的还有一种希望吧。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琴带来的《可爱的玫瑰花》。

赛里木湖就像点缀在戈壁滩当中的一抹淡蓝，车子越开越近，而这抹蓝也越来越深。如果没有远处的雪山草原，没有岸边摇曳的芦苇，有谁能够对这片蔚蓝色的大海而产生质疑呢？头上有大朵的云朵点缀着明蓝色的天空，太阳耀眼的光芒照射着茫茫的雪山，辉映出和云朵一样质感的洁白。湖水最重要的是，那碧波荡漾的湖水就像蓝色的绸缎一般，层层叠叠地向岸边涌来。站在赛里木湖前，你一定会陶醉于它的蔚蓝，陶醉于它的层次，陶醉于它的清澈。

果说长白山天池的水就如同一块凝重的蓝宝石，如果说天山天池的水就如同一片漂浮荡漾的青沙，如果说亚龙湾的海就像一块和苍天相连的帷幕，如果说普吉岛的海更像一幅油画，那么眼前的赛里木湖呢？站在赛里木湖旁边，即使你搜索着脑海里的所有词汇，都没有能够更多更好更亲密的词语来描绘它。

直到现在你才会想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站在赛里木湖前不敢轻易地去评判它。就像人们所说的，赛里木湖这个有个大海般气质，像天空一样深远的高原冷水湖泊，仿佛如同一个阅尽人世沧桑的看客，那么安详从容地静卧在天地之间，静静地遥看着岁月从他眼前流过。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留守儿童。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3: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4: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3: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4: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5: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6: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5: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7: 孩子做起。
3: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8: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9: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9: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1: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灭 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江一诺。
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刘延佳。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1: 成长的路上有欢声有笑语，也会有迷茫有烦恼，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就像一束温暖的光，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勇敢无畏，在遭受挫折时从容不迫。
2: 阳光心理是坦然面对得失的心态，是积极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是我们健康成长的底色。作为小学生，我们更要呵护自己的心灵，让阳光住进心里，让成长充满力量。下面请欣赏郑允琛同学带来的《心有阳光，一路芬芳》。
3: 心有阳光，一路芬芳。同学们，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插曲，也许是一次考试发挥失常，也许是和小伙伴闹了小矛盾，也许是努力了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难过，会沮丧，会觉得失落，这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情，让心灵被阳光填满，就像小草会经历风雨，但依然会向着阳光生长；小鸟会遇到逆风，但依然会挥动翅膀飞翔。我们的心灵也需要在一次次小考验中变得更坚强、更阳光。拥有阳光心理其实很简单，上课认真听讲，用知识充实自己，这是心灵的养分。和小伙伴友好相处，用真诚温暖彼此，这是心灵的光芒。遇到困难不退缩，用勇气挑战自我，这是心灵的力量。心有阳光，脚下才有力量，让我们带着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学习中的每一次挑战，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让成长的路上始终一路芬芳。
1: 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需要我们用心呵护，也需要从身边的小事中学会调节情绪，拥抱美好。一个个小小的心灵故事就像一颗颗小种子，能在我们心里种下勇敢、乐观、包容的花。下面请欣赏周新元同学带来的心理小故事《小蜗牛的成长路》。
4: 小蜗牛的成长路。森林里有一只小蜗牛，它总是羡慕别的小动物，羡慕小兔子跑得飞快，羡慕小麻雀能展翅高飞，羡慕小松鼠能轻松爬上大树，而自己只能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慢慢爬。因为这份羡慕，小蜗牛变得越来越自卑，他常常躲在树叶下，不愿意出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兔妈妈看到了，温柔地对小蜗牛说：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小兔子跑得飞快，但它不能像你一样背着壳安稳地休息，小麻雀飞得高，但它不能像你一样慢慢欣赏路边的风景。你的壳是你的保护罩，你的慢是你的小美好。小蜗牛听了，慢慢抬起头，它试着放下羡慕，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它看到了路边盛开的小野花，看到了草叶上晶莹的露珠，看到了泥土里慢慢蠕动的小蚯蚓。一路上，他慢慢爬，慢慢看，收获了很多小伙伴们不曾注意到的美好。后来，森林里举办爬山比赛，小兔子跑太快摔了跤，小麻雀飞太高迷了路， 而小蜗牛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爬到了山顶，成为了第一个到达的小动物。这时小蜗牛才明白，不用羡慕别人，做好自己，按自己的节奏成长，就是最棒的模样。同学们，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不必因为自己的小缺点而自卑，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心灵最好的模样。听完了温暖的心灵小故事，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感悟。在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学会接纳自己，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坏情绪，让快乐常伴左右。下面请欣赏王子杰同学带来的《我的情绪小魔法》。
5: 我的情绪小魔法。以前的我是个特别容易发脾气的小男生，考试没考好，我会把作业本摔在桌上，和小伙伴闹别扭，我会一整天都闷闷不乐，就连吃饭时饭菜不合口味，我也会撅起小嘴巴。妈妈说，我的坏情绪就像一颗小炸弹，一不小心就会爆炸。后来班主任老师发现了我的小问题，他教了我几个调节情绪的小魔法。今天我想把这些小魔法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小魔法是倾诉魔法，心里有不开心的事，不要憋在心里，找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好朋友说一说，把烦恼说出来，心里就会轻松一大半。第二个魔法是运动魔法，不开心的时候去操场上跑跑步、跳跳绳、打打球，让汗水带走坏情绪，运动后的畅快忽然心情瞬间变好。第三个魔法是微笑魔法，不管遇到什么事，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微笑就像一缕阳光，能驱散心里的乌云。第四个魔法是转移魔法，被坏情绪困扰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看看漫画书，画一幅画，听一首欢快的歌，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好的事情上，坏情绪就会悄悄溜走。学会了这些小魔法后，我再也不是那个爱发脾气的小男生了。遇到不开心的事，我会用这些小魔法调节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始终保持快乐。同学们，你们也可以试试这些小魔法，让坏情绪远离我们，让阳光住进心里。
0: 听完王子杰同学分享的我的情绪小魔法，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学会了不少调节心情的好办法。坏情绪就像小乌云，而这些小魔法就是吹散乌云的小风。现在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听一段舒缓的音乐，跟着旋律深呼吸，把坏情绪都轻轻放下，让阳光住进心里。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灵，还要学会关心身边的小伙伴。当看到身边的同学有烦恼、不开心时，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小小的帮助，都能成为照亮他心灵的光。下面请欣赏周晨宇同学带来的温暖的小陪伴。
1: 温暖的小陪伴。记得上个学期，我们班转了一位新同学，他叫小雨。小雨性格很内向，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不说话，也不跟我们一起玩。上课回答问题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叫，看得出来他很害羞，也很孤单。班主任老师让我们多关心小雨，和他做朋友。于是下课的时候，我主动走到他座位旁，拿出我的漫画书和他一起看。画画课上，我把我的彩笔分给他用，教他画好看的小花。体育课上，我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跳皮筋。一开始，小雨还有些拘谨，慢慢的，他开始和我说话，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后来，他还主动加入了我们的小组，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做游戏。现在的小雨变得开朗又活泼，还成了我的好朋友。小雨跟我说，刚来的时候，他特别害怕，觉得自己融不进新集体。是我的陪伴，让他感受到了温暖，也让他慢慢变得勇敢。听了这话，我心里暖暖的。原来一个小小的陪伴，一句温暖的话语，就能给别人的心灵带来这么大的力量。同学们，成长路上，我们是彼此的光。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感到迷茫时，让我们伸出温暖的手，用真诚和善意去关心他们，陪伴他们。用一颗阳光的心温暖另一颗心，这样我们的校园会更美好，我们的成长会更快乐。
2: 同学们，心灵的成长和我们的身体一样重要，呵护心灵需要我们学会接纳自己，调节情绪，保持乐观，需要我们学会关心他人，真诚相待，温暖相伴。
3: 阳光心里不是没有烦恼，而是学会烦恼和解；不是一直顺利，而是学会在挫折中成长。让我们给自己的心灵多一点呵护，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阳光，让心灵在温暖中成长，让成长在阳光下绽放。
2: 鹤村第一小学的每一位同学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天使，都值得拥有阳光灿烂的心灵。愿我们都能心有阳光，眼有星光，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
3: 愿我们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呵护心灵，向阳成长，让阳光心理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快乐与希望。
4: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5: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6: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 出得红灯二路停，绿灯光前再通行。交通规则观光线，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目前开车道，长乐捷路对头块目前没房光得了，路线廊会学道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母牌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钱。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挖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5: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0: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0: 周一傍晚的16:3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珍娜，和江城下班路上的伙伴们来问候。那节目的开始呢，带你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未来一周受到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号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都市生活家。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 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0: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4: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有网友说，降噪耳机用久了之后可能会导致听力受损，专家提醒各位要关注的是使用时长和音量。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引起了网友的讨论哈。有网友就说自己就是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呢在地铁里会开启降噪模式来听歌，会所以呢导致听力受到一些损耗啊。有网友说，听力下降并不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是和使用时长和耳机的音量是有关系的。那对此呢，专家表示，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和外界噪声相反的声波抵消噪声。理论上呢，佩戴降噪耳机不需要刻意的调大音量来掩盖杂音，相比普通的耳机，在合理使用前提下反而对听力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听力损伤呢，也并不是降噪功能本身导致的。入耳式呢，有线耳机还有无线蓝牙耳机、骨传导耳夹式耳

很多人可能知道这个音量大了不好，但是对耳机声音大小没有概念。我们平常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呢，达到损害的分贝界限会比我们想象当中容易得多。那有这个数据显示哈，不同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范围从75到126分贝不等，一般当音量调整为最大音量60%的时候，就达到了80分贝的临界值。特别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为了你听清楚，很多人会不自觉地调大耳机音量。比如说在坐地铁的时候啊，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啊，在一些公共环境里头，因为环境音超过了80分贝，如果说还能听清耳机里头的声音，那音量可能就真的是不低了哈。那怎么样来正确的使用耳机呢？首先我们要控制好耳机的使用时间和音量啊，还是要提到这两个核心关键词啊，一个是时长，还有一个音量。为了保护我们的听力呢，应该遵守60/60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成人单次使用耳机不要超过60分钟啊，音量呢也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啊，防止细菌真菌的滋生，降低感染的风险。还有呢，就是要选择耳机的使用环境哈，避免在一些嘈杂的环境里头，比如说刚说到的地铁、公共环境啊，公交啊，马路边上去使用耳机，不要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而把音量调得过高，尽量的把音量控制在能够让自己听清楚内容的最低限度。那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咱们不要去佩戴耳机啊，睡觉的时候佩戴耳机呢会增加耳部结构损伤的风险，进而引起外耳的感染。同时呢，睡眠状态下佩戴耳机的话，不但会使耳内毛细胞一直接收声音信号的刺激，导致听力疲劳，最终呢会造成噪声性的听力受损，还会因为持续的声音刺激让大脑处于浅睡眠的状态，影响我们的睡眠效率，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会变差哦。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首歌之后呢，再来看到的是多焦先生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内容资讯。

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好的，接下来时间和郑娜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哈。如果您还没有下载到这款客户端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啊，我们这款 APP 免费的就可以来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多焦用户。来，已经成为我们多焦用户的朋友呢，可以和郑娜一起来打开首页哈。资讯应用模块里头，我们一起来刷新到的是，给大家来念一念今天推送的新闻标题。直播预告将是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香烟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再来看到的是重现江山旅游辉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享亲子欢乐时光。图文消息，琥珀融俏销，还有琵琶飘香啊、哦，对，最近琵琶已经上市了哈。今天早上吃到了同事给到的白琵琶，哇，超甜超鲜的。所以应季水果还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多吃一些应季的水果吧，啊，既健康又美味哈。再来看到的是人医365与死神绝力为生命护航，即江山市中医院 ICU 护理团队。好，继续来刷新到新闻标题，2026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江山站举行。5月17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主办，衢州市体育局、江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江山站在金湖街道同心大草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赛。再来看到的是评论文章，让江郎山成为户外休闲游的理想目的地。好，民生帮帮忙互助团守护高龄老人，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链接。好，我又看到了一条标题哈，必须来告知给大家的就是，就在明天江郎山景区免费开放啊。这条消息呢是在今天的15:08推送的，广大游客朋友各旅行社2026年的5月19号为中国旅游日啊，为回馈市民游客，江山景区当日免费对外开放。那么5月19号8点到12点景区仅交车暂停运营，12点恢复正常运行哈、啊。所以呢，请计划上午入园游玩的游客提前做好徒步登山的准备，合理的来安排游玩的路线和出行的时间。咨询电话呢，在我们的这个推送消息当中，有为大家做了详尽的解读哈。好，有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到这条新闻内容。那在多焦江山 APP 的首页当中哈，我们也可以来找到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那同样的，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你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啊，点击进入广播互动之后，再找到当天的直播窗口，就可以来看到我们1047的我们广播电台的直播画面的实时播出哈、啊。当然，另外一个路径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南传媒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多焦江客户端广播互动应用模块和江南传媒抖音号三个路径当中，我们都为大家进行同步的深化播出。好，刚好乐唱响，在今天傍晚的下班路上，请来听到的是若不是因为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好，周一傍晚的17点整，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的即时报。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最近，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肝细胞》发表。好，稍后是天气快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回听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虽然今天的这个走在马路上哈，你会觉得热气扑面而来，这种黏黏的热热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好像夏天立马就到位了哈。但是呢关键是接下来这几天我们又会迎来几场这个几场雨哈，所以江城的天气就是这样哈，说变就变。所以呢，出行的时候呢，记得要带一把伞哈，带一些防雨的工具了。对，那在17点10分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江客户端首页里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家人传媒，但你就可以在我们1047的点播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好，刚好音乐为你而唱响，继续来听到的是我爱的是爱我的你。但你们想听到什么歌，依旧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用文字来留下。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啊，江城的傍晚，真的来问候到此刻正在下班路上奔赴的各位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你们听到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给到各位的第一首歌呢，是在2026年的年初温暖了无数人的一首歌曲，它的名字呢叫《人生路漫漫》，很好听，对不对？这个歌名呢会让我们想到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不是精修过的 MV 啊。你去问身边的所有人好了，就是每个人给到的答案几乎都是：哎呀，过日子哪有什么，没有任何磕磕绊绊的，就是总会有些问题，总会有些困扰，总会让你觉得会有一些棘手的事情。所以会有人觉得说，哎，每次听到这首歌，不管身边坐的人是谁，都会有一种想要去抱抱对方的冲动，就是想给到他一个拥抱的力量。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个默认吧，就是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强大到说，哎，我不需要家人，我不需要任何的朋友，都希望说

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在我 emo 的时候，在我需要依靠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陪我说说话，甚至啊给我一个拥抱，给我一点鼓励的力量，都希望说有之可依，有岸可靠啊。但这是很好的人生状态。下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温暖的作品。

2026年了，这首歌呢已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传唱了有20多年，而且在我们下班路的电波当中，其实我确定它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哈。所以在我心里，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然后但是它永远不会过时的一首歌。因为这个世界不管怎么变化，时代怎么变迁，我觉得每个人对于遇见的那份渴望从来都不会改变啊！而且在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里头，我觉得那种不期而遇的美好反倒会让我们特别的怀念。如果说此刻的你现在也在等待一份遇见的话，我就不要着急，因为总有一天你的谜底会被揭开。下班路上把想听到的歌单来告诉珍娜，你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传媒，或者是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来找到多焦江山。我们这款客户端呢是免费的，给到大家来下载注册的。成为我们的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17点的时段就可以登录到首页的广播互动评论区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哈。这就遇见孙姿的一首特别特别经典、特别特别耐人寻味的一首歌啊，继续给到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

好，在接下来时间里继续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它的名字我想应该没人不知道吧，旋律真的太经典了。在周一的傍晚，零四七吉安人民广播电台主播珍娜继续来做你的下班搭子。那除了广播里听到，各位可以用手机来看到珍娜在的我们1047的电台的直播画面，只要在手机里头来下载多妖江山，成为我们的多妖用户啊，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吉安传媒，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那歌曲的内核呢，依然是为爱坚持和勇敢告白。我们都需要勇气。那马上要到来的就是520哈，终于可以大声的告诉你的他，藏在心里的那份诚意。我本来想说，哎，其实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分享一件你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啊，来告诉我们你曾经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勇敢的事情也并不一定要是惊天动地的告白，对不对？哈，也可以是自己的一次独自的旅行，或者是哎，终于可以跟自己就是一直在消耗自己的一段关系说再见。但是呢，我又担心说，哎，这个话题一旦挑起的时候，会不会勾起大家一些伤心的往事啊？所以呢，我担心说，有点沉重了哈。所以呢，想了想说，还是不要分享了，我们只听歌。想听到的歌单，用文字在评论区来留下。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麦恩利。那其实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其实还有一个谐音的梗，就是 my only， 我的唯一哈、啊，依然是一首关于爱的歌。所以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啊，就是经历了一些人和事情之后，哎，我会特别害怕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再重演，然后呢在过往的人生当中，你就啊，就在接下去的这个人生旅途当中，你就会变得特别的小心翼翼，会刻意的是去关上自己的心门，然后你觉得说，哎，我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够让自己不再受到伤害。然后直到有一天一个人的出现，他的出现会让你觉得，哎，我开始重振起来了，我又重新去拥抱这个世界，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原来有些过往都是如烟哈、啊。那方大同的这首《My Only》就是写给那个把你救出来的人，《My Only》，我的唯一，你的唯一是谁呢？当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好的，好歌好音乐，畅享在周一傍晚的下班路上，我们接下来听歌吧。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

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今天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今天的室外温度可有30度哦。那中午出门的路上，你们如果有出门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哎，一阵热气扑面而来啊。那这种久违的闷闷的黏黏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哇，夏天一下子就到了。但是呢，将来的几天，你去看天气的话，反正说，哎，又是一场又一场的雨，到时候可能会让你觉得，除了这个世界清凉了之外，也会有些崩溃吧。因为，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可能晴天和雨天之间还是悠闲晴天呢、啊。因为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想要去做的事情嘛。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孙燕姿的《雨天》啊。好，那在这个时间里，你们想听到的歌呢，也可以用文字来留在我们的公屏上。除了 FM104.7 电台，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既然传媒，或者是你可以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多角用户哈、啊，在你的应用商店里头，不管是手机还是平板啊，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这款客户端呢，也是免费的给到大家来下载注册的。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评论区来参与互动，当然也可以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好，这周里头呢依然会有两位朋友来做客我们1047直播间哈。那我今天呢在这个在写给这周来的嘉宾朋友在写他们关于他们的报题的时候，因为这个周三也就是5月21号会来一位朋友嘛，我就想说5月21、521这个报题应该怎么写，然后再发现说哎，一年里头出现一次的520又来了，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520就变成了一个关于爱的，关于表达爱的日子吧。但是我一直觉得说关于爱这件事情，其实咱不只是可以说给爱人听，也可以告诉父母嘛，告诉他们你很爱他们，也可以跟你的朋友说谢谢他们一直以来对你的帮助，甚至我觉得可以跟过去的自己说谢谢你没有放弃。所以呢到了那天你可以看看哈，520马上就要来咯，今天18、19、20、啊、就是后天哦。对，那天你可以看看哎，有没有收到一些特别的心意和问候，如果说什么也没有收到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哈，至少可以在5047的电波这头，我觉得始终会有一首歌给到你，能够匹配你当下的心情。好的，那此刻听到的是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也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时间已经来到了17点43分哈，明天的直播时段当中啊，我的搭档洪小莹会来陪伴你们的下班路哈，周三我会继续回来的。对，好的，周三傍晚的直播时段，珍娜和你们不见不散。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今天关注，今年前4个月浙江对俄罗斯出口超400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浙江各地博物馆举行多彩文博活动，庆祝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
8: 福建杨梅防腐剂风波引发关注，目前市场上的杨梅还能放心吃吗？记者走访宁波最大果盘子宝公枢纽一探究竟。
7: 杭州新房价格环比连续3个月出现上涨，二手房环比微跌0.1%。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今年前4个月，浙江对俄罗斯出口超400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位居全国首位。从缝纫机到厨具，从气动工具到出行装备，一大批浙江制造凭借精准布局、硬核品质和定制化服务，持续抢占俄罗斯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9: 走进浙江中捷缝纫机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调试打包，这批定制化缝纫机即将发往俄罗斯。作为玉环缝纫机机械龙头企业，中捷科技深耕俄罗斯市场多年，通过渠道与工厂双线发力，牢牢站稳市场。公司中亚俄语大区总监沈薇薇说，
10: 通过渠道加工厂两条腿并行的策略，公司实现了从渠道建设到终端应用的立体化布局，在俄罗斯市场采取精准的产品聚焦策略，重点推广7100系列以及模板机系列两大产品线，通过样板工厂的直观演示，实现了从基础机型到自动化机型的协同推广。
9: 不只是缝纫设备，浙江轻工制造也在俄罗斯市场迎来爆发。在武夷宏泰厨具生产车间，5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天3万只沥水篮由革赶至交付，订单已经排到了7月份。公司外贸主管胡艳玲说，随着欧美日韩品牌退出，高性价比的浙江厨具快速填补市场空白。公司今年前4个月对俄罗斯出口增长48%，
11: 回暖到高峰期的80%-90%了。俄罗斯的话，现在的话它就是追求的话，就是从性价比要高一点的产品。俄罗斯客人还是来的蛮多的，也有些客人已经开始打样阶段了。这种客户的话，他的成交率基本上到80%-90%了。我们预计的话，今年俄罗斯的订单会比去年的话增长40%左右。
9: 定制化创新成为浙江制造打开俄罗斯市场的关键密码。 温岭奥利达气动工具深耕俄罗斯市场近20年，针对低温环境、特殊压力、专用接口等需求量身定制产品，喷枪空压机在当地市场份额稳居前列。公司总经理林邦法说，
12: 我们做出的性能指标别人是没有深度追也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然后我们会不断的持续的跳创新出更使用场景更好的、用户体验更好的，让它在市场上保持长期的领先。
9: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浙江对俄罗斯出口机电产品占比超过50%，家用电器、汽车、阀门等保持2位数增长，义乌对俄�罗斯出口增速更是高达56.9%。随着义新欧班列持续加密，铁路、公路多式联运加 TIR 新通道开通，浙江对俄贸易通道更加通畅，物流更加高效。
8: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等，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
7: 记者今天从宁波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将于5月26号到28号在宁波举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3: 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设置了35场活动。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等国际组织高级别代表，西班牙、尼加拉瓜等国家港口主管部门负责人，全球主要班轮公司、前十大港口及港口运营商高层将出席论坛。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14: 本届论坛期间，宁波舟山港将携手国际枢纽港、航运企业及港航智库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共建协议及多项国际业务合作项目。论坛将发布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船舶智能估值系统及全球港口发展报告2025等重磅研究成果。
13: 自2015年创设以来，海思港口合作论坛累计吸引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人次参会。海思港口合作宁波倡议等论坛成果两次纳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论坛也推动了宁波航运业快速发展。目前嘉华航运全球总部、地中海航运国内首个船舶管理公司等多家航运企业落户宁波。宁波舟山港和汉堡港、威廉港等港口签署了4条绿色航运走廊建设协议。太平船务首单 LNG 加注业务去年也在宁波舟山港成功落地。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叶红说，本届论坛将继续致力于提升贸易体系韧性，推动贸易便利化。
15: 论坛倡导通过港口、航运、物流、海关等多环节的协同联动，构建起抗冲击、快恢复、强适应的韧性网络，使供应链在突发危机下能保持基本流通能力。论坛期间将举办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专题研讨会，拓宽国际贸易互联互通新空间。
8: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浙江各地博物馆举行多彩文博活动，以多元姿态搭建起历史和当下、过去和未来、传统和现代的对话之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6: 国家为什么要到绍兴来建这个都城？
9: 今天上午，入选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桥会稽郡遗址非常热闹。这座见证绍兴2500年建成史的遗址，首次大规模面向公众开放。市民游客走进遗址现场和文物库房，在考古人员的专业讲解中，真切感受越国都城的风骨和会稽郡的繁华印记。
17: 我在这边听过完所长一系列的讲解之后，我觉得他对我自己本身的学习以及包括我将来要就读的博物馆专业有了更加深刻的帮助和理解，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8: 可能会让更多的这个考古走进我们大众，然后可以做一些通识教育，我觉得也蛮好的。
9: 考古现场开放是文物连接公众最直接的方式，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融入文博场景，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正打破静态展陈边界，用科技让文物可触可感、可玩可学。在去年刚刚开放的德清瓷质园博物馆 ，AR 眼镜已经成为青少年最喜爱的讲解员。 馆长陶渊明说，建馆之初，他们就将 AR 眼镜、自助讲解等科技手段纳入规划。接下来。

0: 还将推出免费的微信语音导览，让科技服务惠及更多观众。
1: 我们的眼镜呢，一方面呢是对文物的一些讲解，里面还包含了一些文物的游戏，比方说我们的原始青瓷，平常的话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个瓷器的背后嘛，展柜都是一面的，通过 AI 眼镜啊，我们伸手的话就可以把这件文物的三维模型让它飞到你的眼前啊，那么你可以全方位的来观察这件文物。
0: 科技让文物活起来，文创则让文物潮起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杭州博物馆携釉里红、吴山秋雪、原瓷雅集等文创系列亮相多场主题市集。杭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郑婷婷说，一款以馆内明星文物原景德镇窑引清釉里红高速背位原型的冰箱贴，凭借粉嫩渐变、少女心十足的颜值，成为第一爆款，目前单品销售额已突破500万元。
2: 我们最受欢迎的文创呢，应该是釉里红系列的，有十几款的文创，华有瓷器的主人杯、树脂款的摆件，还有手机支架、手链、手捻，然后姐妹的闺蜜扇，然后包括拓展到小朋友比较喜欢的 bling bling 的包包和发圈，满足各类群体的一个需求。
0: 去年，我省加快文创产品开发激励机制改革，6家省属试点单位文创开发收入超1亿元。此外，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上，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揭晓，浙江获得3项荣誉。活动现场还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落户杭州。省文物局局长朱海敏说，去年全省备案博物馆总数达452家，国家一级博物馆达21家，稳居全国前列，展陈水平领跑全国，千座乡村博物馆成为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浙江样板。良渚论坛、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2025丝绸之路周等重大活动次第开花，浙江博物馆的国际影响力如春潮涌动，活力十足。
3: 面向2026年以及15五的新征程，我们要持续推进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让每一件文物在库房中得到安全科学的管护，要精心策划推出一批有力度、有质量、能令人沉浸、引发共鸣的主题展览，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4: 这两天网络上关于部分福建杨梅违规添加防腐剂的消息，引发消费者对杨梅质量安全的普遍关注。目前市场上的杨梅还能放心吃吗？浙江之声记者姚欣今天走访宁波最大的果盘子保供枢纽宁波果品批发市场，一探究竟。马上来连线姚欣来了解具体情况。姚欣你好。
5: 大家你好。
4: 那福建问题杨梅被曝光之后，宁波果品批发市场是如何快速应对的？在杨梅进场和日常检测上，具体有哪些硬核的把关措施呢？
5: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在宁波果品批发市场的检测中心呢，是采访了负责人王小波。他告诉我说啊，5月15号晚上呢，市场一关注到福建问题杨梅的情况之后呢，就连夜启动了应急响应，对场内全部20家福建杨梅经营户呢，在售和刚入场的产品进行了专项检测，重点筛查的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等违禁添加剂。那采用的是胶体金免疫层析快速检测法，所有抽检批次的结果呢都是阴性，符合国标。那么在第二天呢，市场监管部门也进驻市场做了联合抽检，用定量检测进一步复核，相当于是双重保障。那么在日常把关方面呢，市场是对杨梅等重点的品种水果呢实行了一个 PP 点。比如说以杨梅为例，每车杨梅到达后呢，必须先进入这个待检区，由管理员抽检、抽样送检，那结果阴性的才能进场销售。如果初检阳性会进行复检，复检认为阳性的话呢，这一整批杨梅都会做无害化的销毁。那么同时会启动食品安全责任险赔付，熔断上游供应渠道，并报备市场监管局。那么市场方呢是特别的强调他们对问题果品是零容忍的态度。
4: 那目前市场里福建杨梅的销售情况是怎么样的？消费者在挑选杨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简单实用的辨别方法呢？
5: 那么今天呢，我在市场的走访中也了解到，这两天市场杨梅的到货量呢是下降了20%到30%，价格也是有所回落的。那我走在市场中也能明显感受到，经营户们并不忙碌，没有多少生意成交。那么一位沈姓的经营户表示呢，他们目前摊位上的这个杨梅的售价是下跌了1/3到1/2，销量呢是至少下降了一半。 那还有经营户表示呢，已经不进福建杨梅了，卖的都是云南的杨梅。但尽管如此，

0: 件的影响呢，目前很多的消费者和水果店都是对购买杨梅持一个谨慎的态度。所以有经营户表示啊，这两天有七八万斤的杨梅呢是滞销的。那么关于选购技巧方面呢，一些很有经验的经营户也是给出了一些建议，那就是品尝一下，如果非常的甜，甜到发齁的程度呢，那肯定是添加了甜蜜素。另外就是呢，泡过防腐剂的杨梅啊，试吃之后呢，涩口、舌头麻、喉咙痒这三个症状必有一个。所以呢，在此建议呢，消费者尽量是选择到正规的市场或者是商超购买，经过检测的杨梅更有保障。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姚鑫。
2: 继续关注新闻，一只小小的益宠龟可以撬动2亿元的年销售额，湖州德清掀起了一股益宠龟的养殖热潮，甚至还建起了综合性的产业园区。记者蹲点园区，走进龟司令们的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蹲点报道，龟司令的生意经。
3: 五月的德清县中管镇曲溪村绿意正浓，养殖户林云和儿子林非凡站在刚挖好的龟池边，商量着新场地里养什么益宠龟。
4: 沉个20厘米左右差不多了，太深的话它黄油龟要淹死。
5: 你是专业一点。
3: 所谓益宠是区别于传统宠物的小众宠物，当前部分宠物爱好者的个性化需求掀起了饲养益宠热潮，而宠物龟在益宠市场有着很重要的占比，因花色奇特、互动性强，深受年轻玩家追捧。去年益宠龟市场意外暴涨，电商平台数据显示，龟类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65%。养了10多年清香的老林和大学毕业不久的儿子小林就看中了这个新兴的赛道，他们在当地正在建设中的益宠龟产业园收下了5亩田地，跨界试水益宠龟养殖。村里人都说这父子俩疯了，小林说其实最开始老爸也觉得他疯了。
4: 我爸说乌龟能卖出黄金价，你骗鬼呢。后来我带他看直播间，一只窄桥龟苗4000块，他眼睛都直了，后来就想养龟了。
3: 老林说虽然他现在也不是非常笃定能赚钱，但他看中了年轻人的闯劲，更看中了虾塘利润摊薄后的转型契机。
5: 我养了10几年虾，无人机喂料、塘里装传感器都学会了，利润薄。后来他跟我说很想试试，不然会后悔。
3: 中午阳光正好，林家龟池里乌龟们有的泡在水里，有的趴在晒台上。小林一边清理池子，一边说起开春那会儿的事。去年他从广东进了一批黄缘闭口龟，冬眠结束后他发现死了2只，损失近万元。那天晚上他在池边坐到半夜。
4: 因为一开始养也没见过死龟这种场面，说实话两只腿都在发软，脑子晕晕的了。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以为龟买来只要正常的投喂啊，养养大就能卖钱了，但活物这个东西变数太大了。
3: 姜还是老的辣，老林通过镇里联系了省农科院的专家进行现场勘查，专家诊断发现问题出在冬眠期的温湿度波动，沙子湿度过高，通风不足，导致龟出现呼吸道感染。这个诊断让小林意识到单靠土办法不行，场地必须升级。可要怎么升级呢？四下打探才知道，原来这不是小林一家的问题，德清200多户养殖户几乎都在寻找答案。洪泽家庭农场负责人范百亚说，
6: 目前的行情市场是非常的火爆，我们不愁销路，愁的是怎么能尽快的投入生产，投入养殖，让尽快出苗，早日交付他们的苗子。
3: 去年德清县里出台了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宠物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1元。政策出台的同时，当地政府部门的行动也迅速跟上了，对当地益宠龟产业面临的困境进行了一次大排摸。德清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孙伟说，
7: 联系了省农科院、畜牧所，从宠物龟的健康检测、病害的研究，把我们宠物龟做成一个有品质、能够权威机构认证、健康合格的一个宠物龟。我们下半年也会举行一个全国性的龟展，吸引其他的宠物龟的产业入驻我们这个园区。
3: 年初，林云父子将新龟池搬进了益宠龟产业园，用上了恒温循环系统。林非凡说，这回心里踏实多了。
4: 园区解决了我们最大的两个问题，场地和技术支持，而且这里有宠物医院，龟生病了可以送检。
3: 就在前些日子，愉悦镇里又引进了一个专注宠物治疗药物的清创项目，专门针对益宠呼吸道感染和腐皮病研发特效新药。安逸浙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黄一波说，
8: 看中的其实是这里的产业，益宠市场也增长比较迅速，把先进的制药工

0: 工艺做到宠物保健品上面，会形成一系列的产品，是跟我们国内的最优秀的异宠医生形成非常强的一个产学研的产品。
1: 养龟的人多了，周边配套也要跟上。在华宇宠物用品企业流水线上，工人们打包宠物衣物、晒被单，仓库堆满包裹。企业负责人胡航飞说，
2: 日均发货量超30,000单。
1: 而锦星宠物龟基地的直播间里，各种异宠龟和龟用品琳琅满目，万名养龟爱好者盯着屏幕。
3: 白天的话是2场，晚上就1场，3-4万吧。
1: 如今的产业园成了外地客商的打卡地。产业园负责人李峰介绍，每天他都要接待好几波客商。
4: 他们主要是来看什么？
5: 因为我们这边产业化集中了嘛，在我们这边能接触到不同的养殖户，不同的品种。
1: 傍晚，凌云父子还在池边忙活。小林走进温室，心里盘算着用温室养龟，地方不用扩大，能多养好几倍的龟。他说风口也有风浪，他现在要做的是静下心养好龟。
6: 现在全国的玩家人数在1700万人左右，大家不仅看品相，更看质量。平台已经搭好了，大家集聚在一起，养什么怎么养都有指导，避免跟风盲目扩产。
7: 城市的人文温度往往藏在不起眼的小事里。继免费提供厕纸之后，杭州城管在拱墅区11座人流密集、女性使用率较高的公厕推出了免费提供卫生巾的试点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8: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西湖文化广场西南侧公共厕所的工作间，看到50多片独立包装的卫生巾存放在专用塑料箱中，由环卫工作人员负责保管，提供给有需要的女性。对于这项贴心举措，不少女性市民点赞。
9: 确实会提供很多的便利，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这些注意力放到女性需求上面，哪怕就是我们女性自己本身，我觉得都是一件很美好很美好的事情。
10: 我觉得能提供就是对妇女来说也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啊，也是在维护妇女的一些尊严吧。因为有些女生不是来例假突然就不太好意思。
8: 女厕所门内侧还有相关的温馨提示，并附有管理员的联系电话。环卫工陆艳秀说，
11: 以前嘛，我自己也饭店也送了好多吃的，有时候有人嘛他借用了嘛，问我大姐你这有没有了，我就拿给他了。一年嘛最起码有个5-6次。
8: 据了解，免费提供卫生巾服务上周开始试点，目前已覆盖西湖文化广场、运河广场、小河公园、杭钢公园等11座人流密集、女性使用率高的公厕。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业务负责人邱荣说，后续他们将根据试点情况和实际需求，在更多区域上线这项服务。
12: 在杭州这座城市，像在商圈和地铁，它已经是普及了这项服务了。但是公共卫生间其实它的覆盖面更加广，每个试点低于15张的话，就要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及时的进行补充。
8: 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件温暖人心的事儿。近日，在金华武义街头，一名幼童独自横穿马路，一位摩托车主发现后，用车身为孩子挡住车流，筑起了一道临时的安全墙。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武义台的报道。
13: 事情发生在晚上8:20左右，武义县环城南路上，市民吴延峰骑着摩托车经过一处门店附近时，发现路边站着一名3-4岁的孩子，好像要过马路。
14: 对，我当时是看到他站在那个路边，开始的时候我是怕对向车道他看不到，然后呢我就有意的往对面方向去拐了一点的，然后叫喇叭。
13: 孩子听到喇叭声愣了一下，紧接着突然跑向马路中间。吴彦峰没有犹豫，顺着孩子跑的方向跟上去，用摩托车车身为他挡住后方的来车。
14: 看他跑过来，我就一直跟着他方向挡一下嘛。当时也应该是本能反应，第一眼看到有危险就马上能够阻止就阻止。
13: 等孩子穿过马路走到安全区域后，吴彦峰大声喊谁家的孩子，直到看见有人朝孩子跑过来，确认孩子安全了，他才默默离开。整个过程都被摩托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了下来。事后吴彦峰把这段经历发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网友们纷纷点赞，人民日报也予以关注并转发。吴彦峰说，
14: 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后面很多那些网友对我的评论很温暖，心情会比较激动一点。以后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会伸出援手。
13: 记者了解到，孩子的父母刚从安徽来武义创业，母亲断亲事后联系上吴艳峰，表示感谢。
15: 非常感谢吴大哥，如果要是没有他的话，我的小孩还不知道遭遇什么危险，真是特别感谢大哥，感谢武义这边的人民。
7: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猪肉、鸡蛋、蔬菜等多品类价格以降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目前正值蔬菜集中上市期，本地产蔬菜供应持续增加，预期价格呢会继续下行。短期内，猪肉市场需求疲软格局难以改变，价格也将继续走弱。受端午节备货影响，鸡蛋市场需求小幅增加，价格在底部企稳。西瓜、荔枝等夏季水果多产区同步放量，市场供应充足，预期水果价格也会更加的亲民。
16: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7: 继续关注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16万5000亿元，同比增长1.9%，全国 CPI 同比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2%。
7: 国家统计局今天还公布了1至4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情况。1到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万多亿元，同比下降超13%，其中住宅投资18000多亿元，下降13%，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3000亿元，下降14%多，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15%多。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4月70个大中城市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从杭州方面来看，4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2.3%，新房价格环比连续3个月出现上涨，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1%，同比下跌5%。
7: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对外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包括强化建筑、住宿、餐饮等行业支持，挖掘就业空间，稳定政策性岗位招录规模等。
8: 当地时间18号，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
7: 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海军已开始阻止驶往加沙地带的船队。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呼吁所有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立即改变航行并返回，以色列不会允许任何违反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
8: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同阿曼方面持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机制进行沟通。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构成威胁，伊朗对于周边国家并无敌意。
7: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夏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7: 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

0: 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

0: 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0: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0: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6: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7: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8: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9: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

0: 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 我们主要执行了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石矿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矿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4: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

0: 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3: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 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6。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0。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038。
9: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9: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

0: 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江山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追风少年齐奔跑，乐享户外好风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案名单。我市作为牵头县市，与龙游县联合申报的试点方案成功入选，成为衢州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试点县市。未来3年试点期内，我市最高可获得2295万元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将新增充换电站25座，总功率达20280千瓦，标志着我市在破解农村充电焦虑、畅通城乡绿色循环上拿到了国家级入场券。如何让新能源汽车回得了村、进得了山，曾是江山部分山区面临的现实难题。目前，全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攀升至50.08%。但充换电设施成密相疏的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累计建成的876根公共充电桩中，12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快充桩仅占20%，仍有部分偏远乡镇存在大片快充盲区。我市以15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契机，聚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敏锐把握国家试点窗口期。于2025年11月，由市发改局牵头，城投集团作为实施主体，会同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经信局、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相关属地乡镇等部门单位成立工作专班，全面摸排全域充电设施现状，精准梳理应用场景需求，同步与龙游县建立联合申报机制，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申报格局。历经数十轮方案打磨，我市高质量完成实施方案编制，顺利通过省级遴选和国家评审，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根据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3年试点期内，我市计划新增充换电站25座，全部采用额定功率120千瓦以上快充设备，新建折合标准桩284根，总功率达20280千瓦。在空间布局上，将实现乡镇全覆盖，填补偏远乡镇的大功率快充空白。在场景应用上，系统覆盖物流、旅游、交通、跨县域联动等4大领域。将新建重卡充换电站、农村客货油站点、景区和民宿充电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农村公路沿线充电站，推动人车装网深度融合。在技术模式上，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全液冷超充、VLG 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技术，打造城东综合能源示范站等一批具有引领效应的标杆站点。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县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原则，动态跟踪项目进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确保2026年度首批5个站点在7月顺利开工，11月按期完工，12月并网投用，并积极探索车网互动与原网荷储协同等新型业态。同时，将会同市财政局出台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资金管理办。

0: 罚，明确资金申报、拨付、监管、绩效评价等全流程要求，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和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全力打造县域充换电设施建设示范样本，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1: 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15号下午，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黄晓斌、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保持思想警醒，深刻吸取经验教训，始终树牢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守住安全生产工作底线。要常态全面排查，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紧盯危化品、消防安全、建设施工等关键领域，从严指导督促企业做到四个到位，确保问题闭环管理，按时消耗。要拧紧责任链条，常态化抓好安全生产宣传引导，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工作断档、监管缺位等现象发生。会议听取了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突破，紧盯民生领域群众诉求化解和两降两升两清零两力争的目标，摸清底数，分类实测，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反映的问题保持不解决不放手的韧劲，统筹做好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文章。要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开展面上整治，找准原因，精准施策，从具体个案上升到行业治理，从行业治理上升到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促进长效长治。同时将集中整治与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紧密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感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压紧压实责任，各副市长要每月调度常态督办，确保包案包信处置到位，全面掌握分管领域整治底数，推进情况，突出问题。各职能部门要每季度专题研究，切实做好监管指导，统筹推进问题整改。属地乡镇街道要明确责任分工，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抓实一镇街一实事。
0: 江城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15号上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国资国企2025年度经济运行情况、松财线虫病防治工作情况、省18运、12残运筹备工作情况等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汪胜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国资国企紧扣市委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发展大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等方面履职尽责、主动作为。下一步要聚焦主责主业，提升经营质效，深耕核心业务，牢固树立市场化经营理念，坚持有效投资、有益投资，提升资产收益率和盈利能力。要突出问题导向，激发内生动力，健全完善管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完善人才使用和激励机制，建强专业人才队伍。要树牢底线意识，保障稳健发展，从严管控债务风险，全面规范运营管理，深化清廉国企建设，坚决守牢廉洁底线。汪胜要求市政府及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松财线虫病防治工作，以零容忍态度压实防治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建立健全松财线虫病防治体系，持续开展清理工作，强化督查推进。要以全链条管控提升防治质效，坚决做到应清尽清，用好无人机、遥感等科技手段，切实把监测工作落到实处，严把除治质量关，筑牢监管防护线。要以共参与格局筑牢防治屏障，坚决推进持久攻坚，强化要素保障，加强业务培训，广泛宣传普及，持续巩固防治成效。汪胜强调，省18运、12残运筹备工作是江山展示城市形象、提升城市能级、凝聚发展合力的重大机遇。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关键

0: 环节，推动筹备工作提质提速，筑牢办赛硬件基础，统筹配套设施提升，打造优质办赛环境，力争赛事出彩争光。要讲好江山故事，传播江山声音，营造浓厚氛围，全力保障筹备工作高质量推进。
1: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报道。5月14号下午，全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与现代化发展，总结成效，剖析短板，部署任务，聚力推动全市中医药事业产业提质增效。会上，市卫健局对关于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若干举措征求意见稿进行解读，阐明核心条款及实施思路，并传达上级中医药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相关单位围绕服务体系、队伍建设、中西医协同、行业协同、产业升级等做交流发言，凝聚发展合力。各级名中医代表结合临床诊疗、基层服务、中医传承等实际，分享经验、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狠抓落实，抓实抓细中医药五大工程，全力推动江山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中医龙头建设，加快实施中医院迁建项目，深化百科帮扶合作。要加大人才招引与培育力度，强化专业技术指导，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拓宽宣传推广渠道，发挥中医药在卫生健康事业和大健康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撬动作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保障中医药服务质量与安全。要深化部门协作，细化政策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要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拿出务实举措，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进程，推动江山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浙江三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中药材加工、中医药生物研发等相关工作。
0: 江城台记者周庚、郭露莹报道。5月17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主办，衢州市体育局、江山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江山站在青湖街道同心大草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赛。本次比赛设置 U6 亲子赛、 U9 个人赛、 U12 个人赛、 U15 个人赛等四个竞赛项目，以同心大草原为起终点，串联起宛窑乡河源村、青湖街道童家村、青湖三村、青湖古镇等多个点位，赛程长度从3公里到12公里不等。8:30，随着发令枪响起，参赛选手大步向前奔去。赛道沿途风景秀丽，选手们状态饱满，步履矫健。其中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及其孩子率先抵达终点。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
2: 那么今天呢，我是全程陪着他跑，啊，一个小孩子跑得非常快，我在后面都在追他。今天非常棒，能够增进这种亲子的关系啊。
0: 与传统竞技赛事不同，本次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更像是一场覆盖家庭客群的周末微度假。不少参赛选手并非单独前来，而是由父母陪同，全家同行。U6亲子赛参赛选手邵乐：U9个人赛参赛选手家长郑猛：
3: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他妈妈看到了这个比赛，我们也比较关注小孩子户外运动这一块，然后看到了以后就带小朋友过来参加一下，正好周末嘛。
0: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4: 通过这种赛事平台啊，那么继续打响我们运动江山体育之城的品牌，后续我们也将不断的承办一些系列的赛事，比如说我们跑九三取跑，进一步丰富我们健身氛围，打响体育品牌。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

0: 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

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曾璇。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接着是支部有道专栏，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最后是乡村采风，七里社区清零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1: 5月1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9次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会议采取领读领学的方式，对相关学习材料进行了集中学习。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部署要求，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在把握思想精髓中汲取智慧力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悟顾全大局的思想境界，坚定不移落实上级部署，把自身放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要牢牢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坚定不移兑现民生承诺，市领导要以身作则，职能部门要靠前一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时刻涵养实际出发的做事态度，坚定不移推进科学决策，既要沉到一线搞调研，用脚步丈量民情，又要坚持量体裁衣抓落实，不搞一刀切，不做表面文章，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大力弘扬干在实处的奋斗精神，坚定不移发展江山事业，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用实打实的成效提振企业信心，做强江山工业。要不断锤炼清正廉洁的党性修养，坚定不移营造清朗生态，在持续深化六治六提作风建设中纵深推进清廉江山建设，紧盯国企、农村、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廉洁风险排查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闭环。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把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要在对标查摆上动真格，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真改实改。要在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在江山一贯到底， 推进八大攻坚行动和十大民生实事项目，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5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以及省市相关精神，深刻吸取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坚持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筑牢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安全稳定基础，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市领导何日根、黄晓斌、郑水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思想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深刻认识到在抓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抓发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照顾好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紧盯交通安全，加强重点道路重点车辆管控，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紧盯生态环保，对相关工作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晓斌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了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
2: 致富有道，
3: 碎银立马，麦浪飘香。连日来，江山市司徒镇富主园村朔峰家庭农场的千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开镰收割，颗粒归仓。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十天收割期，每天大概一天收割在五六松，大概在十七八万斤。
3: 朔峰家庭农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700多亩，主要种植洋麦3-4品种。在小麦抽穗扬花至灌浆期间，我市雨水较为充沛。曲华东曾一度担心小麦生长会有影响，如今看着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作业，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曲华东的脸上。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从现在产量算还可以，这个预计这个在600吨吧。
3: 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理，这里的小麦长势整齐，品质优良。同时，由于农场的有利地势，小麦成熟上市时间相对偏早，加上目前饲料行业行情持续走高，市场需求旺盛，大家都在争相抢购新麦。眼下收割还在进行，曲华东接到的咨询订购电话已是络绎不绝。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我们小麦们，第一没有刺霉病，第二就是那毒素不超标，匀重也达标。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采过样品了，所以呢总体的品质比较好。有的县大医呢，准备着有7-8家目前都竞争着想要，都和我联系了。
3: 曲华东介绍，目前农场小麦预售价为每斤1.21元，后续的价格将按照市场情况调节，预计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可达90余万元。小麦预计5月10号前后完成全部收割，收割结束后，农场将实行稻麦轮作模式，进行水稻接茬种植。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我们接下来就是以这个水稻为主，主要是主打那个怒谷，还有那个有些地方田地保水不足的话，我们种那个旱油西山，再种些那个常规的那个杂交。目前我们找到已种了300多亩下去了。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5: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6: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5: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6: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

0: 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七里社区清零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
2: 乡村采风。
1: 在青湖街道七里社区，清零热线正式上线运行，24小时专人接听，闭环办结诉求，切实解决老年群体遇事无头绪、求助耗时长的难题。4月23号上午，家住市区江兰桂屿小区的居民于四明走进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几分钟后，接线员徐莹为他办好了老年卡。他没急着让老人走，而是接过老人手上的老年机，低头操作了起来。一键被设成一键呼叫快捷键，他长按一键，听筒里便传来社区热线的接通声。3月下旬，七里社区清零热线正式上线，采取白天社区成员干部轮值，晚上物业人员值守，业委会成员轮值补充三方联动模式，确保热线有人接，事情有人办。七里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居监委主任毛卫：
3: 能实现24小时全覆盖，然后没有空档的时间，老人随时随地我们都有人能接到，节假日的话也都是有人的。
1: 热线通了，谁来跑腿，谁来上门？七里社区同步组建了能人库，网格员入户摸排，居民主动报名，业委会推荐靠谱邻居，三管齐下，挖掘小区内有一技之长、愿意参与互助的居民。毛卫：
3: 第一类的话是比较日常这种照料类，比如说代购啊、代充，还有一些送餐、修理、保洁这一类的。第二种是应急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上门排查一下有没有隐患啊，再陪同就医或摔倒，然后帮他送医院啊之类的。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情感陪伴类。
1: 热线开通后，老人们很快用上了一键呼叫。前两天，江兰桂屿小区6栋501室81岁的刘芳英老人通过清零热线打来求助电话，社区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系到热心邻居何爱娟代为购买并送药上门，还协助老人将药膏贴敷患处。居民何爱娟：
4: 我家就住在这小区里面嘛，那就是如果邻里有什么事情，可能社区会打电话，那我过去也方便一点。
1: 七里社区居委委员徐莹：
3: 我接到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是那种送餐的，还有一个就是维修的，再还有一个像最近那个社保待遇认证啊，这种跟那个老人家那个切身的那种福利什么这些相关的会比较多一点。对，
1: 在社区清零热线服务平台，徐莹将每位求助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需求概括、答复内容等信息一一录入平台。录入完工单后，徐莹还有一个任务，电话回访，通过核实服务情况、询问满意度、收集意见建议，杜绝服务走过场。在清零热线服务平台上，座机旁边叠着厚厚一沓家庭积分存折，为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社区推行清零积分制。同时，社区公示栏和邻里互助群会公开表彰优秀志愿者事迹，提升他们的荣誉感。七里社区用一条电话线连接起邻里之间的信任与温度，重新定义了城市居家养老的安全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 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

0: 一品各显风采，
1: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2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邀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啊会学到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票。

0: 欧飘浪实际准是脱危险。绝金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高木金，光家途中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梦缺，福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赵传曾经请出好多年前锋芒毕露的红十字合唱团一同来诠释那首《征服》。当这个年过三旬的乐队，不是人而是乐队，走上舞台，台下观众能够回报的恐怕也仅剩陌生而礼貌的掌声，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熟悉这个团体。很多人在评价赵传的时候用到了不忘初心，说不管时代怎么变，他始终用他固有的方式来演绎经典。这样一比较，我觉得他很幸运，就是他活跃在一个专心唱歌也会有人发现，社会不那么浮躁有人热爱的年代。一把好嗓子，几首好歌，就变成了一代人的回忆。对所有知道赵传名字的人来说，能有机会再为他舞动双手已经是件幸运的事。他是不是那么华丽大阵仗，又有什么了不起呢？终于

年届50的赵传，小的时候像很多台湾的青少年一样听美军电台，听到披头士的歌。初中的时候买下了人生的第一把吉他，后来读的是财政税务的专科，还去贸易公司做过业务员。种种曲折，直到21岁那年，他跟弟弟赵杰以及诸多好友组成了如今大家陌生的红十字合唱团。当年他们曾经斩获台湾全岛热门合唱团比赛的冠军。87年的时候，赵传带着这个乐团参加一个音乐会，台下就坐了一位伯乐，名字叫做 Landy。 如果你听过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那首歌，你会记得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亲爱的 Landy 我的弟弟。本名张培仁的 Landy 就是当时滚石唱片的企划经理，他除了一手缔造魔岩品牌，也发掘了很多名动一时的歌手，这当中就有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当然是赵传经典中的经典，这是在他的第三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依旧平凡，但是因为切中普罗大众内心的痛点而大红大紫。这首歌的生命力一直到现在，而且会持续下去。有时候

所以回过头看赵传的音乐之路，大概要从87年加入滚石之后开始。那个时候有一点自传性质的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面世，虽然很多人记住了这个真的不算好看，但是外刚内柔的歌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奠定了小人物情歌的路径。他刻画了一个在钢筋水泥丛林间，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奔波无定的人，但却在梦想和音乐的旷野发射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

0: 爽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爽家。这一节跟你说说赵传。89年，赵传跟陈升以及原红蚂蚁合唱团的罗红武举办了忠实伙伴演唱会。在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退出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他习惯第一人称的这个策略？李宗盛填词谱曲的同名主打歌，从字面上看呢，是所谓成功男人憾恨交集的心事。但是经由赵传高亢的声线，包括表现，那其中说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的打动，我却忘了告诉你，你一直在我心中，这一大段成为传世情话。

1990年第三届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属于赵传，很快他受邀在北京的工体登台歌唱，大概已开创了港台歌手在内地举办演唱会的先河。那时候的赵传如日中天，在专辑《约定》里有一首主打歌叫做《爱要怎么说出口》，仍然由李宗盛操刀制作。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 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这是我在2009年进行过的一次草原之旅的主题曲。那一次同车的朋友们昏昏欲睡，说李志啊，你给咱们选一首歌怎么样？当我们眼前是青青草原，耳边是这样的歌曲，大家一下子都清醒了。于是此后这样一首歌变成我旅行的主题曲之一，又或者是我想旅行但没法旅行的时候，自己听着歌想象一下蓝天白云绿树红花还有青青草原。这个时候我们没法去青青草原，也没法会美羊羊或者是喜羊羊，但是我们有一个声音当中的秘密花园，它已经开始营业了。感谢你在忙完白天所有的正事以后，跟我一起在夜色里做一些也许并没有太多所谓实际意义的事情。对啊，白天你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会有一些意义，也许能够帮你变成更好的自己，也许能够让你得到这个那个，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起快乐的浪费时间。当然这个浪费需要打上一个引号，有音乐的夜晚浪费时间是快乐的。我总跟你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但于我而言最近经常都是白天是电视，晚上是广播，又或者白天是生计，晚上是梦想。好久没有跟你说过梦想这个词啊，你有没有发现到一定的阶段以后越来越不敢经常把梦想挂在嘴边，因为别人会说多大年纪了，不脚踏实地。好好好，我不说梦想，我说现实，可是现实有时候又太现实，那我们还是来说说梦想吧。唱歌写歌就是刚才这位歌手他的梦想，跟工作是没有关系的。黄建为白天是一位职能治疗师，晚上抱着吉他写歌唱歌，这事儿变得特别特别简单。当自己爱的事情和赚钱生计没有一丁点关系的时候，他可以保持纯粹，而且是永远纯粹。但一旦两者有了一些瓜葛，甚至于紧密的绑定在一起之后，你分不清哪一些是现实，哪一些又还是梦想。我们来说梦想，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梦想。刚才是把梦想变成自己

这样的低音，这样的磁性，有没有让你感觉被治愈呢？这位大叔叫 Alan Taylor， 他是诗人，他是歌手，他是吉他手。这首歌叫 Some Dreams， 歌里说的是有些梦很大，有些梦很小，有些梦随风而去不再想起，有些梦如同谎言，有些成真。我做过很多各种款式的梦，却总是梦见你。如果不是因为我，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会整日发梦，不知所措，我会团团乱转，迷失自我。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歌里这么问过。我年少时的梦就是现在的生活，说起来好美好，是不是？再往前推，我曾经有个梦想，就是要在马路上种满土豆。我也不知道儿时怎么想的，种土豆可以去地里去田里啊，为什么在马路上呢？可能是因为方便吧。再后来在小学一年级听广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然后就立志，对，立志要去做一个电台主持人。那是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梦，甚至感觉不是梦想，像是妄想。现在每日的工作就是那个时候的梦想，那个时候觉得如果实现梦想，生活应该是完美的吧，连睡着都能笑醒。但现在发现，呵呵，原来每一个梦想都是在梦里想的时候最为美好，当它完全变成

现实以后，你就需要接受这个梦想的各种周边以及副作用。还是祝你可以实现梦想，不管是小时候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还是在去年许下的一些愿望，都愿它可以实现，健健康康的生活，多一些平静，多一些快乐。白天你很忙也很累，有可能是闹钟早起早高峰，没吃早餐，打卡格子间外卖，又是一天，对，谁不如这样的。但晚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段时光。

0: 前面这几组你很熟悉，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多尼火车，当时的盛华唱片的几位歌手。而李杰是谁呢？李杰是齐秦的姐姐，齐豫的女儿，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是一个30多岁的女子了。蜗牛，周杰伦写的，周杰伦也有唱过。这样的歌曲当中说，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那只蜗牛在世界面前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就像我们有时候在这一个大大的时代、大大的社会当中，其实很渺小，但心中可能还是要怀着一些希望、一些梦想，一点点向前挪动。毕竟生活是自己的，都希望它一天天越来越好，一年年越来越好。总跟你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但是于我而言，可能白天是生计，晚上是梦想。我想起有好些音乐人朋友跟我说过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他们爱音乐，甭管说做没做到大神的级别，但至少内心是热爱音乐的，但音乐养不活他们自己，于是他们靠做别的工作养活音乐这个梦想。其实在我们这个大大的社会当中，可能还有很多人也是如此，他们热爱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当作梦想，但是这个梦想不仅不可能让他养家，甚至让他糊口都不可能，于是他只能靠别的来维系这样一个梦想一直存在，一直往前走。要向这样的一些朋友说，辛苦了，加油，希望有一天你的梦想可以支撑你的现实，让你有尊严的去实现实践梦想，让你可以面带微笑，心中怀着更多真实的阳光的向前走。夜晚是一个适合说梦的时间，说梦的时候我们再想一想，于是就有了梦想。这半个小时说的是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说起的两个字，它叫梦想。白天我们谈论这样的词汇，别人可能会觉得矫情，但这个时候没事儿。已经褪去所有社会的角色，你只是你自己，能够看见你的都是你的至亲至爱之人，又或者只有你自己。所以放松一点吧，取下面具，把它洗一洗，让脸做个深呼吸。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魏惠王高兴的抚掌大笑，好好好，王帝忠诚谋国，真正难得。却突然沉吟，10年，远水解得近渴。公子昂微笑道，王兄贵为国君，自不通建商之道，此事可叫未央周转，扶公用金先行从府库支付，未央每年补入府金即可，何劳王兄担忧？好谋划。魏惠王笑道，这未央又没打过仗，不通军旅，做何军务司马？从商也算是人尽其才了，就叫他去也。上将军用人不当，另当别论。那上将军的军务司马如何处置？那又何难？本王从王族子弟中派出两个，让他等也磨练磨练，学学战阵生涯，也省得整日无所事事。我王思虑深远，用人得当，臣即刻去上将军府处置此事。公子昂出得王城，立即驱车前往上将军府，见到庞涓，他简约地转达了王命，尤其具体转述了魏王对庞涓用人不当的评点。庞涓脸如寒霜，正想开口，公子昂却拱手告辞，扬长而去。出得上将军府，公子昂立即派人将消息送到白门，而后逍遥登车。他在车中大笑不止，觉得这几件大事处置的妙极顺极，真是一举三得，了结了长期以来欠未央的情分，还从未央处得到了极大好处，解了魏王扶公极难，显示了极大的忠心，还落到了多余的100万金，压制了庞涓的气势，挖了庞涓的墙角，还给庞涓军中掺进了自己的王室子弟。在这三大好处之外，公子昂还保留了最大的一个果子，就是白氏女与魏王联姻的秘密谋划。此事若成，公子昂将权倾朝野，一来不愁封侯分地，二来不愁重臣依附，何亚于在魏国做第二国王？如此多的鸿运好事，公子昂如何不大喜若狂？但是他绝不会将这种鸿运告诉任何人，也不会在任何人面前露出自己大喜过望的心情。在夫人、家人、亲友、同僚面前，公子昂始终是忧国忧民、豪侠仗义的王室英才，岂能如此有失体统？庞涓却是胸口胀痛，忧气难消，丢了一个未央，来了两个范代，还落了个用人不当，真倒是莫名其妙。寻常时日，魏王从来不给军中随意派员，也不过问军中的具体军务，算是放得很开的君王了，一个未央弄得一切都变了样，真正是岂有此理。庞涓想进宫，又觉得为一个军务司马和国君理论，伤了和气，就是因小失大。退回两个王族范代吧，范代还没开始做事，又有不够容人之嫌。和公子昂理论吧，他转达的是王命，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只和你打哈哈。想来想去，庞涓觉得自己吃了个哑巴亏，不宜说不宜动，只有闷在肚子里，让胸口胀痛。庞涓长吁一声，暗暗咬牙，决意灭了韩国后再来消磨这些小人。此时天色将晚，一个细瘦的身影轻步走进了上将军书房。庞涓没有回头，便怒喝一声，出去，谁也不见。细瘦身影轻声笑道，大师兄，和谁生气？庞涓回头，却见幽暗中站着那个布衣小师弟，不禁觉得自己失态，回身释然笑道，小师弟，
师兄正在思虑一个阵法，见笑见笑，坐了。布衣少年入座，拱手认真道：“大师兄，小弟前来修习，那位军务司马到任否？”庞涓叹息一声：“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个军务司马出外访友，却在夜行时不幸摔死在山涧之中，真乃令人伤痛也。”布衣少年大惊，脸上震青震白，却硬是以袖塞口，没有叫出声来。有请，颤声问道：“夜行？哪一日？”“三日之前也。”庞涓悠然一叹。布衣少年眼中涌出两行热泪，拼命忍住哽咽之声。庞涓不悦道：“素不相识，何须如此女儿态？”布衣少年拱手道：“小弟失去修习之师，命运多舛，安得不痛心？”庞涓正色道：“代师教你者是我庞涓，他人安得算修习之师？”布衣少年含泪道：“大师兄有所不知，临下山老师预卜，言我命中只有一师，此人若死，我需即刻回山，否则将短寿夭亡。大师兄，告辞了。”庞涓素来对老师这种神神秘秘的东西不感兴趣，听此一言，顿觉晦气，冷脸拂袖：“你去吧。”突然，门外家老高声报号：“白门总事觐见上将军。”话音落点，锦衣玉冠、风采照人的未央已经步入正厅，在书房外深深一躬，高声道：“白门总事未央参见上将军。”抬起头时，却与布衣少年惊讶的目光正巧相遇，电光火石间，两人眼睛均是一亮，却又同时岔开了视线，平静如常。庞涓懊恼莫名，冷冷道：“你来何干？”“禀报上将军，未央特来赴约，任职军务司马。”未央神态谦恭：“本上将军的军务司马已经死了，新的也有了，要你这商人作甚？”“禀报上将军，白门有言，不敢开罪上将军，若上将军留任在下，白门即刻与在下解约。在下期望在上将军麾下建功立业，请上将军明察。”庞涓气得脸色发青，急指未央，低声喝道：“你这个言而无信、反复无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人，老夫永远不会用你，给我送客。”门外家老高声道：“送客。”未央一脸沮丧，拱手道：“上将军但有用人之时，未央招之即来，告辞。”转身微微而去。庞涓转身，布衣少年却也不见了踪迹，气得高声喝令：“关上府门，今日不见客。”“关闭府门。”随着一声长长的传喝，沉重的上将军府门隆隆关闭。此刻未央已经打马出城，这时他在魏国已经成了官吏世子皆曰不可交的小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没有人在暗算他，也没有人在威胁他，无需资车掩盖，无需躲避行藏。一骑快马大道疾驰，山风送爽，不禁仰天大笑。敢问先生笑从何来？一个清亮而略显嘶哑的声音冷冷发问。未央一惊，勒马观望，此时月上梢头，照得道边山野间林木葱郁朦胧，却发现不了声音发自何处。未央静静神，沉声问道：“
阁下何人？敢请现身答话。不涉利害，先生无需问我是谁。难道阁下就这一句话吗？我要正告先生，威邦不可久留，须得即刻决定行止。未央大笑道：“我已无人理睬，何须耸人听闻？”非也，先生三日内必有新的纠葛，若不趁早离位，再想离开将永远不能。未央惊出了一身冷汗，恭敬拱手道：“何方高人，央不胜感谢。”既非高人，先生亦无需言谢。我就在你右手山头，只是不宜相见罢了。先生请回，告辞了。未央向数丈之外的右手小山头看去，只见树影微动，

遥闻一阵马蹄声远去，四野又是一片沉寂。未央猛然想到方才在庞涓书房见到的布衣少年，难道是他？不会呀，那个布衣少年分明是洞香春遇到的神秘老人的孙儿，他既在庞涓府中，必和庞涓大有渊源，如何又能帮我？方才他也显然明白布衣在那里和我表示认识，可见他和庞涓又有一定距离，有渊源有距离，可能是何种人？再说一个少年如何能有如此奇异技能？是的，不可能。然则是谁？未央又想到了公输陵园那个单身骑士惊心动魄的搏击绝技，对，极有可能是他。然则他又是谁？未央已经问过，公输府已经交出了所有文职小吏，没有一个长书，那人自称公输府长书，显然是假托。那么他的真实身份？他为何关注自己的行职安危？莫非是老师派出的使者？不会，绝不会。老师在他下山时与他言明，不许说出老师名字来历，自己的人生功过善恶均由自己承担。老师是严厉的，也是明哲的，绝不会心血来潮派出一个人帮扶自己。一时间未央倒是理不清这团乱麻了，于是不再想他，打马一边，飞驰宿水河谷。三，毛巾渡，两情惜别。太阳还没有升起，大河两岸的辽阔山原锦缎般灿烂。大河从漠漠云中南下，一泻千里地冲到桃林高地，过蒲坂，越函谷，包砥柱，屯三门，在广袤的山原间铺开，浩浩荡荡向东而去。大河在南下东折的初段，鬼斧神工般开辟出种种险峻奇观。这河包砥柱，三门而过，便是大河东折处最为不可思议的神奇造化。砥柱本是一片孤山，当道助力，阻拦大河东去。大禹治水，举凡山陵挡水者，皆凿通水道。河阻砥柱山，大禹便从两边破山通河，中央主峰孤立水中，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在水中犹如通天一柱，人皆称为砥柱山，所谓中流砥柱，从此成为一个不朽的典故。大河从砥柱两边分流，中央砥柱与两边的山峰便如大河的三道大门，时人呼之为三门。这砥柱以西，函谷以东，却是大河在漫长岁月中冲击成的茫茫荒原。一眼望去，两岸苇草茫茫，杳无人烟，唯有一座古朴雄峻的石亭在苇草间时隐时现。石亭下不远处是一个小小渡口，两只木舟横在当作码头的大石旁，一群水鸟在舟中盘旋周啾。苇草间可见红白两旗走马而来，遥指渡口，相互讲说着什么，渐行渐近，正是未央与白雪。昨夜未央回到宿水河谷，白雪与梅姑正在整理她需要带走的书简，连同从陵园取回的一箱和白雪家藏的法令典籍，总共装了满满两大箱。见未央回来，他们便收妥书籍，收拾晚餐。饭后，未央对白雪讲了去庞涓府的经过，白雪不禁笑得流出泪来。梅姑在旁边高兴地直嚷，该气死这个小心眼儿。高兴一阵，未央讲了自己回来路上遇见的奇异告诫，以及自己对此人身份的种种猜测。白雪很警觉，沉思一阵，提出今夜即刻离位。未央本想为白雪安排一番，迟走两日，然白雪却再三坚持，便也赞同了。一个时辰内，三人收拾好所有必备用品，
美国。

留在后面从商道运送书简，并准备船只。未央和白雪仔细选择了西行道路，四更将近时飞马出谷，直奔选定的渡口而来。红日将升时分，荒凉的古渡已遥遥在望。这个渡口叫做毛巾古渡，虽然荒凉破败，却是西入函谷关的最近渡口。毛巾渡处在沱水入河的交叉处，春秋早期这里叫毛戎驿，是戎狄部族的一支毛戎的游牧区域。后来戎狄部族在中原如洪水泛滥，齐桓公九次联合诸侯合力驱逐从四面八方侵入中原的戎狄部族，几次血战，毛戎部族的残余人口也被赶出了中原，这块水草丰茂却不适宜耕种的土地从此沦为荒芜的草滩河谷。毛戎人开辟的渡口也变成了荒野古渡，有酷爱古迹的世子们感念齐桓公的驱戎大功，便在毛戎驿的古城堡废墟上建了一座茅亭，以作凭吊怀古之念物。毛巾渡南岸数十里便是函谷天险，西入函谷关半日便可到达秦国幕下的控制疆域。看看已到茅亭，白雪笑道：千里送君终须一别，最后这段路走走。对，应该走走了。未央笑着下马，向白雪伸出一只手，白雪搭着未央的手跳下马来。此时夏日喷薄而出，朝阳照在白雪脸上，细汗津津。未央从怀中掏出一方白色汗巾递过来：小妹，擦擦汗。白雪明亮的眼睛深情地望着未央，脸上飞起一片红晕，睫毛连起，娇声道：你来擦也。未央看看白雪近不盈尺的秀美面庞，慢慢伸出颤抖的手，在她宽阔洁白的额头上轻轻沾拭。白雪微微眯着双目，身体却是轻轻一抖，依偎在了未央肩头。一种生平从未体验过的奇异感受如惊雷闪电般从未央周身掠过，他猛然丢开马缰，伸开双臂将他紧紧抱在怀里，嘴唇不由自主地贴上了白雪滚烫的面颊与颤抖的双唇。白雪低低的一声呻吟，软软地倒在深深的苇草中。两马交颈嘶鸣，茫茫的苇草绿浪淹没了他们的主人。良久，两人从苇草长波中浮了起来，白雪眺望着朝霞照耀下的滔滔大河，真想化作大河之水伴君而去。未央揽着白雪的肩膀，多想留下，永远相拥相伴。出息了你，真话吗？白雪扑哧笑了。未央大笑一阵，要我真是个商人，做你的白门总事多好。真是个商人，要你何来？白雪咯咯笑了，一介布衣，美人如斯，看来呀，造物主还算公平。未央夸张地做出一副陶醉的样子，逗得白雪大笑起来。笑了一阵，未央正色道：小妹，我还得告你一件大事。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2: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白雪惊讶道：“大事？我不知晓。”未央点头道：“这件事颇为麻烦，因我没想好妥善对策，所以没对你讲。公子昂有不良之心，意欲将你纳为魏王王后，还想叫我从中与你达意。”白雪长吁一口气，笑道：“你这不达意了吗？”未央哈哈大笑：“你却意下如何？”白雪轻轻啐了一口，朗朗笑道：“你就放心去也，我还以为何等大事，吓得人心跳。”未央道：“昨夜那人说三日内有纠葛，我想定是公子昂要逼我扯出你来，你得谨慎应对也。”白雪笑道：“你不走，我岂能不出来？你走了，我又何须出来？找我不见，这件事儿不就淹没了？白雪不想见谁，谁就休想找到他，是吗？”未央笑道：“是啊，天火无焰，岂有寻常踪迹？”白雪脸一红，低声笑道：“只有你知道我的秘密。”未央揶揄笑道：“其实我倒是真心喜欢那个布衣小弟也。”白雪娇嗔道：“哟，那就让他跟你了。”说话间已是日上三竿，晨风摇动苇草，一艘小船向渡口悠悠飘来，梅姑在船上摇摇招手。梅姑来得好快，我该走了。未央不舍地叹息一声：“稍等不妨。”白雪叮嘱道：“岳阳那家客栈的执事是老夫的门客，实则是一位风尘隐侠，事有眉目之前你就住在那里，他会帮扶你。我在那里存储了万金之术，被你急需，不要吝啬了。”未央一怔：“万金？如果秦国也要用钱活动，我马上离开。”“离开？到何处去？”“和你泛舟湖海，与范蠡西施一般，永远不涉政事。”白雪悠然一叹：“君有此言，白雪足矣。古人云，冬有雷电，夏有霜雪，然则寒暑之事不易，所谓小变不足以防大劫。只要心正，金钱未必不能用于官场。君之内性强毅刚烈，嫉恶如仇，出入秦国万莫以官场瑕疵萌生退意。”未央又一次感到了深深的震撼，这个女子似乎生来就是他的红颜知己，他对他心灵的沟壑波澜是那样的洞察如微，又对他精神性格的细小伤痕是那样的细心呵护。在公叔陵园中第一次现出女儿身，他就使他的孤傲冷峻与偏执自尊土崩瓦解，使他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如果说那还是纯粹的情感天地，女儿家有天然的细心与深刻的话，今日却是为政之道，是未央傲视天下的最强之处，这个妙龄女儿却提出了如此饱含人世沧桑的劝诫，恰到好处地抚摸到了她内心的弱点，坚刚有余而柔韧不足，冷静自省而海纳百川之胸怀尚有不足处。平心而论，未央也知道自己还需要锤炼，然则生平第一次被人点出缺陷，愧疚之心油然而生。他向白雪深深一躬，坦诚真挚地说：“

0: 小妹一言召我肺腑，使我顿生惊悟，此后当替力自省，深以为戒。
1: 哟，白雪扶住他，含笑嗔道：“那是老妇的话，记住可也，忒般认真。”
0: 未央慨然一叹：“知我依我者，为小妹儿，安得不敬？
1: 不要敬，要爱。”
0: 白雪低眉柔声：“李恒敬之，心恒爱之。”未央双手轻抚白雪双肩，白雪眼含热泪，轻轻偎在未央怀中，低声吟诵道：“筹谋数心，大何在天？今日何日见此良人？何堪所思？何堪所忆？子兮子兮，君在远山。”河中小船已在渡口大石边泊定，梅姑没有相催，却对着大河流水唱起悠长的歌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歌声在河面飘荡，水鸟在身边盘旋伴舞。未央笑道：“梅姑相思了，走。”
1: 莫急，白雪从腰间摘下那只精致的细剑，围在未央腰间，
0: 一搭剑柄剑尖的铜扣，叮的一声震响，未央腰间多了一条锃亮的腰带。白雪笑道：“
1: 这是老妇留给我的素女剑，轻薄柔韧之极，去鞘可做腰带，锋锐可断金玉。他在你腰间，就是我抱着你。”
0: 未央猛然抱住白雪，深深一吻，转身大步而去。晨风习习，大河在金色的阳光下连天而去，一只小舟向南岸起伏飘逝。未央站在船头向岸上遥遥招手，白马在船尾向故土昂首嘶鸣。北岸渡口伫立着凝望的白雪，化成了苇草绿浪中的一点猩红。四，初入秦地，谨慎探寻。进入函谷关到华山的魏国军营，快马只有半日路程。未央所乘白马是在公叔府做中庶子时的寻常坐骑，这段路走了整整两日，也并非白马脚力太弱，实在是未央并不急于进入岳阳。未央想好好看看秦国，顺便查看一番秦国的风土人情，毕竟这个被魏国封锁在函谷关以西的战国对他是遥远而陌生的，确切地说所闻甚多，却从来没有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这对他这个多有游历的世子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未央的祖国是大河中段最肥沃地段的魏国，魏国不是大诸侯，却是个最为特异的诸侯国，特异所在是始封国君与出使臣民的水火同气。周武王克商之后，殷商族群虽亡国而几欲复仇复辟，历经密谋，终有了殷纣王之子武庚与周氏监管势力管叔蔡叔部的联结叛乱。于周武王之后摄政的周公旦平定了这场大叛乱后，将殷商族群分而治之，残存的殷商王族移民悉数聚迁于淮水流域的宋地，以殷纣王的庶兄微子为国君，封成了宋国，以彰显周王室存续殷商社稷的宽仁大德。残存的殷商臣民族群 则悉数拒迁到大河中段的濮阳地带，以周武王最小的弟弟康叔为国君，封成了魏国。就时而论，宋国虽延续了殷商王族的社稷祭祀，然其王族人口在动乱中锐减，国人又大多不是殷商庶民，其殷商国风便大大淡化了。魏国不然，由于聚集了殷商七大族群，是故虽以周王族为国君，却始终弥漫着浓郁的殷商国风。殷商庶民多以商旅为传统生计，邦国兴亡的爱恨情仇渐渐抚平之后，又开始了实实在在的生计奔波，魏国便渐渐呈现出了一片蓬勃生机。在整个西周时期，魏国都是小邦土地而大邦财货，商贾发达，民生殷实，堪称实际上的大诸侯国。及至春秋，魏国依然是富庶大邦，其桑间蒲上的开化民风一时成为春秋之世极有魅力的文明风华旗帜。只是到了战国的刀兵大争之时，魏国才渐渐衰落了，萎缩了。魏鞅的祖上颇见特异，父系是魏国国君部族的周王族远支公子，历代母系却多有殷商女子。随着族群繁衍而血缘渐远，也随着魏国公族渐渐衰落，姬姓族群之后裔也在种种分化中大多沦为了平民了。魏鞅一族也走过了如此一条淡出贵族的路程，始以公族之姬为姓，再以公孙为姓，再以国号魏为姓，从王族血统渐渐地步入了平民。战国之时，魏鞅的曾祖父与祖父虽然还顶着公子之名，然已经是实际上的国人了，出行谋生及结交之际，羞于对人提及公孙，更羞于对人言及王族姬姓，于是随了潮流时俗，以国为姓，采用了方便而不显痕迹的国号魏姓。到了父亲魏贺之时，魏姓已经成了家族常用的姓氏，公孙几乎已经被族人遗忘了。从曾祖时起，魏氏操持的是文商生计，所谓文商是制作各种文具与书写用材，卖给官府和士人的文禄商贾。其中曾祖父魏四时期的魏氏竹简颇具盛名，被中原官府士子多呼为魏氏简。这种生计利金不高，然却较为稳定，一代人下来，魏氏也算是既有贵族名号又有财货来路的殷实之家了。祖父魏桓一代又心情扩展，已经是占领近十个诸侯国竹简市场的大文商了。父亲魏贺年轻时既顶着公子名号，又秉持着传统生计，家道虽无大进，却也在魏国颇具名望。其实一个商旅人家的美丽女子与父亲在桑间蒲上的春日踏青篝火中相识了，相爱了。这个女子是殷商后裔，嫁给父亲时由于商人之女的身份，不能做一个具有王族血统的公子的正妻，只有做了妾。她便是魏鞅的母亲，以看重礼智尊卑的周人的说法，妾生子是庶孽之子，为其庶出，为其卑贱，故呼之为庶孽也。如此魏鞅便是公族远支诸多庶孽公子中的一个了。魏鞅刚刚降生，一场突如其来的水患毁灭了魏氏田庄与文商作坊。其实诸侯间动辄以邻为壑，或淹没欲图夺取的邻国良田，或威慑邻国以为惩戒。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河水患使魏国欲威慑魏国称臣，有意掘开了大河堤防。在那场水患之中，母亲为了救出儿子被滔滔大水淹没了，永远地埋葬在了一片汪洋的魏氏田庄作坊。父亲为这个从大水中存活的儿子取了一个特异的名字，鞅。鞅者，马颈下之坚韧皮革也。父亲的寓意是深远的， 期盼儿子像马甲。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曲中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

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机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璇。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接着是支部有道专栏：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最后是乡村采风，七里社区清零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5月1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9次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会议采取领读领学的方式，对相关学习材料进行了集中学习。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部署要求，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在把握思想精髓中汲取智慧力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悟顾全大局的思想境界，坚定不移落实上级部署，把自身放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要牢牢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坚定不移兑现民生承诺，市领导要以身作则，职能部门要靠前一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时刻涵养实际出发的做事态度，坚定不移推进科学决策，既要沉到一线搞调研，用脚步丈量民情，又要坚持量体裁衣抓落实，不搞一刀切，不做表面文章，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大力弘扬干在实处的奋斗精神，坚定不移发展江山事业，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用实打实的成效提振企业信心，做强江山工业。要不断锤炼清正廉洁的党性修养，坚定不移营造清朗生态，在持续深化六治六提作风建设中纵深推进清廉江山建设，紧盯国企、农村、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廉洁风险排查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闭环。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把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要在对标查摆上动真格，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真改实改。要在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在江山一贯到底，推进8大攻坚行动和10大民生实事项目，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5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以及省市相关精神，深刻吸取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坚持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筑牢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安全稳定基础，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市领导何日根、黄晓兵、郑水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思想上

0: 要真正重视起来，深刻认识到在抓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抓发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以万无一失的要求恶重大控较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朱素芳强调，要真正抓好落实，坚持系统治理和精准管控相结合，紧盯危化品安全，深入一线摸排整治各工业平台安全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紧盯防汛减灾，落实好防汛应急联动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照顾好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紧盯交通安全，加强重点道路重点车辆管控，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紧盯生态环保，对相关工作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晓兵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了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
2: 致富有道，
3: 碎银立马，麦浪飘香。连日来，江山市司徒镇富主园村硕峰家庭农场的千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开镰收割，颗粒归仓。硕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四天收割期，每天大概一天收割在五六送，大概在十七八万斤。
3: 硕峰家庭农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700多亩，主要种植洋麦三四品种。在小麦抽穗扬花至灌浆期间，我市雨水较为充沛，曲华东曾一度担心小麦生长会有影响，如今看着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作业，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曲华东的脸上。硕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从现在产量上还可以，这个预计这个在600吨吧。
3: 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理，这里的小麦长势整齐，品质优良，同时由于农场的有利地势，小麦成熟上市时间相对偏早，加上目前饲料行业行情持续走高，市场需求旺盛，大家都在争相抢购新麦，眼下收割还在进行，曲华东接到的咨询订购电话已是络绎不绝。硕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我们小麦们第一没有刺霉病，第二就是那毒素不超标，原种也达标，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采购样品了，所以呢总体的品质比较好。有的些大医呢，准备着有七八家目前都竞争的小药都和我联系了。
3: 曲华东介绍，目前农场小麦预售价为每斤1.21元，后续的价格将按照市场情况调节，预计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可达90余万元。小麦预计5月10号前后完成全部收割，收割结束后，农场将实行稻麦轮作模式，进行水稻接茬种植。硕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我们接下来就是以这个水稻为主，主要是主打那个怒谷，还有那个有些地方田地保水不足的话，我们种那个旱油西山，再种些那个常规的那个杂交。目前我们找到也种了300多亩下去了。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5: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6: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

0: 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七里社区亲邻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
2: 乡村采风，
1: 在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亲邻热线正式上线运行，24小时专人接听，闭环办结诉求，切实解决老年群体遇事无头绪、求助耗时长的难题。4月23号上午，家住市区江兰桂屿小区的居民于四明走进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几分钟后，接线员徐莹为他办好了老年卡。他没急着让老人走，而是接过老人手上的老年机，低头操作了起来。一键被设成一键呼叫快捷键，他长按一键，听筒里便传来社区热线的接通声。3月下旬，七里社区亲邻热线正式上线，采取白天社区成员干部轮值、晚上物业人员值守、业委会成员轮值补充三方联动模式，确保热线有人接，事情有人办。七里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居监委主任毛卫：
3: 这实现24小时全覆盖，然后没有空档的时间，老人随时随地我们都有人能接到，节假日的话也都是有人的。
1: 热线通了，谁来跑腿，谁来上门。七里社区同步组建了能人库，网格员入户摸排，居民主动报名，业委会推荐靠谱邻居，三管齐下，挖掘小区内有一技之长、愿意参与互助的居民。毛卫：
3: 第一类的话是比较日常的这种照料类，比如说代购啊、代充，还有一些送餐、修理、保洁这一类的。第二种是应急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上门排查一下有没有隐患啊，再陪同就医或摔倒，然后帮他送医院啊之类的。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情感陪伴类。
1: 热线开通后，老人们很快用上了一键呼叫。前两天，江兰桂屿小区6栋501室81岁的刘芳英老人通过亲邻热线打来求助电话，社区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系到热心邻居何爱娟代为购买并送药上门，还协助老人将药膏贴敷患处。居民何爱娟：
4: 我家就住在这小区里面嘛，那就是如果邻里有什么事情，可能社区会打电话，那我过去也方便一点。
1: 七里社区居委委员徐莹：
3: 我接到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是那种送餐的，还有一个就是维修的，再还有一个像最近那个社保待遇认证啊，这种跟那个老人家那个切身的那种福利什么这些相关的会比较多一点。对，
1: 在社区亲邻热线服务平台，徐莹将每位求助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需求概括、答复内容等信息一一录入平台。录入完工单后，徐莹还有一个任务，电话回访，通过核实服务情况、询问满意度、收集意见建议，杜绝服务走过场。在亲邻热线服务平台上，座机旁边叠着厚厚一沓家庭积分存折，为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社区推行亲邻积分制，同时社区公示栏和邻里互助群会公开表彰优秀志愿者事迹，提升他们的荣誉感。七里社区用一条电话线连接起邻里之间的信任与温度，重新定义了城市居家养老的安全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

0: 谢你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

0: 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三风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5: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4: 江山如画，
5: 等。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

0: 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1: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0: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

0: 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 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

0: 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

0: 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0: 2026 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 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转阴，下午起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气温是22到31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浙江制造加速驶入俄罗斯，今年前四个月对俄出口超400亿元，规模居全国首位。
2: 甬莞高速公路台州机场

0: 支线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签约，由民营企业100%建设运营。
1: 浙江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博活动，庆祝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
0: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实施文岗扩容提质行动，推出多项举措促进就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应海湾三国要求推迟攻击伊朗，伊朗表示已把最新谈判意见反馈给美方。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等，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牢牢把握地方外事工作正确方向，持续擦亮优质外事、诚信外事、经济外事三大品牌，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结合推进创新浙江建设、落实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部署，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更好发挥实体经济压舱石和支柱作用，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要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深入实施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扎实开展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一业一策推进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一链一策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加快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两新深度融合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健全四提一评协同攻关机制，加强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赋能应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生态，加强发展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构建优质高效的配套服务物流体系，加强对实体经济重大项目的要素保障服务，推动实现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会议听取关于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及浙江省开发区条例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开发区是全省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发动机、示范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坚持以改革创新破难题、促发展增优势，抓住宝贵机遇、赢得发展先机。要着力做好优化、规范、功能提升四篇文章，把重点举措谋深谋实落实到位，强化平台提能、产业提质、发展提速、改革提效，推动六个重大突破率先破题见效。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落实省统筹、市主导、属地抓落实三级管理制度，完善推进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将开发区打造成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阵地，创新浙江建设的引领区，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的示范区，更高水平生态省建设的先行区，深化改革的试验区。会议听取浙江省民用航空条例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要以条例制定出台为契机，加快推动民用航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建设民航强省，打造低空经济发展高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省政府党组第89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等，听取我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政策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的精神，用足用好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持续深学细悟，认真对照笃行，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政府工作全方位各领域，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放在全国大局中谋划把握，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要讲求科学，尊重规律，将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全过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探索走出符合浙江实际的高质量发展特色之路，要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人民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中有更多获得感，要始终聚焦落实二字，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以抓落实的实际成效诠释绝对忠诚，检验能力水平，要坚决扛起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大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要进一步健全一业一策，抓服务业的工作推进机制，围绕各个细分赛道逐个深入研究，加强精准画像，针对重点权重行业持续完善要素保障，加快清理服务业领域不合理标准和限制性措施，持续增强服务业发展活力，要坚持改革创新思路，加强人工智能赋能，千方百计抓好服务业经营主体培育，健全支持政策体系，在行业标准、监管规则等方面加强探索，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强化全省一盘棋，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找准推动服务业特色发展的着力点，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解读，营造齐抓共管、协同互促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徐文光、张燕云、杨清九、王昭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做交流发言。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今年前四个月，浙江对俄罗斯出口超400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位居全国首位。从缝纫机到厨具，从气动工具到出行装备，一大批浙江制造凭借精准布局、硬核品质和定制化服务，持续抢占俄罗斯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走进浙江中捷缝纫机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调试打包，这批定制化缝纫机即将发往俄罗斯。作为玉环缝纫机机械龙头企业，中捷科技深耕俄罗斯市场多年，通过渠道与工厂双线发力，牢牢站稳市场。公司中亚俄语大区总监沈薇薇说，
4: 通过渠道加工厂两条腿并行的策略，公司实现了从渠道建设到终端应用的立体化布局，在俄罗斯市场采取精准的产品聚焦策略，重点推广7100系列以及模板机系列两大产品线，通过样板工厂的直观演示，实现了从基础机型到自动化机型的协同推广。
3: 不只是缝纫设备，浙江轻工制造也在俄罗斯市场迎来爆发。在五一宏泰厨具生产车间，五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天30000只沥水篮由革赶至交付，订单已经排到了7月份。公司外贸主管胡艳玲说，随着欧美日韩品牌退出，高性价比的浙江厨具快速填补市场空白，公司今年前4个月对俄罗斯出口

0: 增长48%，
1: 回暖到高峰期的80%-90%了。俄罗斯的话，现在的话，它就是追求的话，就是从性价比要高一点的产品。俄罗斯客人还是来的蛮多的，也有些客人已经开始打样阶段了。这种客户的话，它的成交率基本上到80%-90%了。我们预计的话，今年俄罗斯的订单会比去年的话增长40%左右。
0: 定制化创新成为浙江制造打开俄罗斯市场的关键密码。温岭奥利达气动工具深耕俄罗斯市场近20年，针对低温环境、特殊压力、专用接口等需求量身定制产品。喷枪空压机在当地市场份额稳居前列。公司总经理林邦法说，
2: 我们做出的性能指标别人是没有深度追也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然后我们会不对的持续的跳创新出更使用场景更好的、用户体验更好的，让它在市场上保持长期的领先。
0: 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浙江对俄罗斯出口机电产品占比超过50%，家用电器、汽车、阀门等保持2位数增长，义乌对俄罗斯出口增速更是高达56.9%。随着义新欧班列持续加密，铁路、公路多式联运加 TIR 新通道开通，浙江对俄贸易通道更加通畅，物流更加高效。
3: 记者昨天从宁波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第十届海丝港口合作论坛将于5月26号到28号在宁波举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4: 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设置了35场活动。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等国际组织高级别代表、西班牙、尼加拉瓜等国家港口主管部门负责人、全球主要班轮公司、前10大港口及港口运营商高层将出席论坛。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5: 本届论坛期间，宁波舟山港将携手国际枢纽港、航运企业及港航智库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共建协议及多项国际业务合作项目。论坛将发布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船舶智能估值系统及全球港口发展报告2025等重磅研究成果。
4: 自2015年创设以来，海丝港口合作论坛累计吸引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人次参会。海丝港口合作宁波倡议等论坛成果2次纳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论坛也推动了宁波航运业快速发展。目前嘉华航运全球总部、地中海航运国内首个船舶管理公司等多家航运企业落户宁波。宁波舟山港和汉堡港、威廉港等港口签署了4条绿色航运走廊建设协议。太平船务首单 LNG 加注业务去年也在宁波舟山港成功落地。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叶红说，本届论坛将继续致力于提升贸易体系韧性，推动贸易便利化。
6: 论坛倡导通过港口、航运、物流、海关等多环节的协同联动，构建起抗冲击、快恢复、强适应的韧性网络，使供应链在突发危机下能保持基本流通能力。论坛期间将举办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专题研讨会，拓宽国际贸易互联互通新空间。
7: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8: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7: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8: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9: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12: 继续关注新闻。信汇杭州对话未来投资促进大会昨天举行，会上多位企业家和创投家分享了扎根杭州的经历，一批科创新锐和百亿级基金项目集中签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3: 大会现场，得到 APP 创始人罗振宇、 率先登台分享自己对杭州的认知与感悟。泰 DeepSeek 游戏科学等本土优质企业为案例，从人口与资本两大维度剖析杭州发展势能。过去十年，杭州常住人口净增368万人，每年更有40万高校毕业生涌入，财政用240多亿元撬动超2600亿社会资本。他认为杭州是中国商业世界里返回式卫星，企业来到这里就有机会接受独特的宇宙射线，发生意想不到的基因变异。
14: 就如果你把你的公司搬到杭州来，就相当于把这颗种子放到了一个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环境，那你的公司是有机会变成一个连你自己也想不到的样子。
13: 新锐对话环节都为前沿科技企业创始人分享自己的创业故事。95后创业者景联文科技 CEO 刘明涛表示，杭州如同创业合伙人，陪伴他从亏损第一桶金一路发展至今。
15: 我觉得如果真的12个字的话，我觉得就是给你希望，然后陪你疯狂，助你成长。全中国最好的科技公司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客户。我觉得杭州更多的像其实是像我们的一个合伙人，一个街道的主任。到今天这个市领导的对我们的关心，让我们在这个全球的 AI 竞争中，我们就会冲得非常快。
13: 兆观电子创始人冯新鹏现场展示企业自研感知算力芯片，它能助力无人机精准避障，实现机器人自主规划行进路线。冯新鹏坦言，公司成立10年来一直重研发，杭州的耐心资本给了他们关键支持。
16: 开始到巅峰，到死亡谷，再到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各方面的资本越来越成为了耐心资本，所以陪伴着企业一起成长。兆观是从天使轮做到现在也是地轮了，历史融资也非常多。各方面的资源看好兆观可能能成为下一个1亿市值的公司，共同要把这件很艰难的事儿给做成。
13: 企业成长离不开资本的浇灌。本次大会上，4支重点基金集中完成签约，分别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兴杭州基金、目标规模100亿元的成一并购基金，以及规模多为10亿元的长川并购基金和淳安高质量发展基金。现场，杭州润苗基金与8家初创企业签约，这些企业大多成立仅1-2年，但在大模型安全、高端五轴机器人、核聚变等硬科技细分赛道已展露锋芒。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宁介绍，去年11月设立的润苗基金总规模20亿元，存续期20年，目前已投资近50个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6: 润苗基金呢，是打破了政府产业基金里面的整个的这样的一存续期限的这个跨度啊。我们投了西湖大学的赵世玉老师的团队，做空中的具身智能，在空中通过这些机械臂的操作来解决一些高空中拧螺丝复杂环境下的一些个工程，还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前景的。
3: 昨天 G1523甬莞高速台州机场支线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在台州路桥签约，项目正式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这个项目全长约9公里，估算总投资22亿元，由民营企业100%投资建设运营，政府实现零出资、零参股、零补助，采用25年全周期特许经营模式，入选浙江省级企呼我应典型案例。在国家与省级政策的强力托举下，中标方百盛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首批民资控股 PPP 高铁项目、国务院混改试点及国家发改委社会资本投资示范项目杭温高铁的大股东，具备丰富实操经验。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台州机场及疏运最后一公里，完善交通枢纽体系，也为全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提供可复制的路桥样板。
17: 文化中国行，
1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浙江各地博物馆举行多彩的文博活动，以多元姿态搭建起历史和当下、过去和未来、传统和现代的对话之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8: 年为什么要到绍兴来建这个都城？
0: 昨天上午，入选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非常热闹。这座见证绍兴2500年建成史的遗址，首次大规模面向公众开放。市民游客走进遗址现场和文物库房，在考古人员的专业讲解中，真切感受越国都城的风骨和会稽郡的繁华印记。
19: 我在这边听过完所长一系列的讲解之后，我觉得他对我自己本身的学习，以及包括我将来要就读的博物馆专业。

0: 有了更加深刻的帮助和理解，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可能会让更多的这个考古走进我们大众，然后可以做一些通识教育，我觉得也蛮好的。
2: 考古现场开放是文物连接公众最直接的方式，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融入文博场景，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正打破静态展陈边界，用科技让文物可触可感，可玩可学。在去年刚刚开放的德清瓷具园博物馆， AR 眼镜已经成为青少年最喜爱的讲解员。馆长陶渊明说，建馆之初他们就将 AR 眼镜、自助讲解等科技手段纳入规划，接下来还将推出免费的微信语音导览，让科技服务惠及更多观众。
3: 我们的眼镜呢，一方面呢是对文物的一些讲解，里面还包含了一些文物的游戏，比方说我们的原始青瓷，平常的话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个瓷器的背后嘛，展柜都是一面的，通过 AI 眼镜啊，我们伸手的话就可以把这件文物的三维模型让它飞到你的眼前啊，那么你可以全方位的来观察这件文物。
2: 科技让文物活起来，文创则让文物潮起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杭州博物馆携釉里红、吴山秋雪、原瓷雅集等文创系列亮相多场主题市集。杭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郑婷婷说，一款医馆内明星文物原景德镇窑引青釉里红高速背位原型的冰箱贴，凭借粉嫩渐变、少女心十足的颜值成为第一爆款，目前单品销售额已突破500万元。
4: 我们最受欢迎的文创呢，应该是釉里红系列的，有十几款的文创，还有瓷器的主人杯、树脂款的摆件，还有手机支架、手链、手捻，然后姐妹的闺蜜扇，然后包括拓展到小朋友比较喜欢的 bling bling 的包包和发圈，满足各类群体的一个需求。
2: 去年，我省加快文创产品开发激励机制改革，六家省属试点单位文创开发收入超1亿元。此外，昨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上，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揭晓，浙江获得3项荣誉。活动现场还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落户杭州。省文物局局长朱海敏说，去年全省备案博物馆总数达452家，国家一级博物馆达21家，稳居全国前列，展陈水平领跑全国。千座乡村博物馆成为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浙江样板。良渚论坛、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2025丝绸之路周等重大活动次第开花，浙江博物馆的国际影响力如春潮涌动，活力十足。
5: 面向2026年以及15的新征程，我们要持续推进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让每一件文物在库房中得到安全科学的管护，要精心策划推出一批有力度、有质量、能令人沉浸、引发共鸣的主题展览，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6: 这两天网络上关于福建杨梅违规添加甜蜜素防腐剂的消息引发消费者对杨梅质量安全的普遍关注。目前市场上的杨梅销售情况如何？消费者还能放心吃吗？浙江之声记者姚欣昨天走访宁波最大的果盘子宝公枢纽宁波果品批发市场一探究竟，来听报道。
7: 上午9点多，宁波果品批发市场杨梅专区里，本应忙碌的杨梅经营户们却在摊位前闲着，一筐筐新鲜的杨梅无人来买。卖了7年杨梅的经营户沈光正很无奈。
8: 往年卖每天几百箱，现在每天都是对半下降。
7: 在隔壁摊位卖云南杨梅的经营户林叶琴更觉得心酸。
9: 作为消费者来说，云南的跟福建的区别不开来，杨梅他就不买了。我们最起码现在一天打底7-8万要亏钱。
7: 市场杨梅交易区负责人于敏说，受福建问题杨梅事件影响，这两天市场杨梅到货量较前期下降约20%，价格也出现一定回落。
8: 第一天云南加福建总共到了38000箱，16号只到了28000箱，到今天的话只剩下18000。
7: 记者了解到，宁波果品批发市场内有20家福建杨梅经营户。5月15日，关注到福建问题杨梅的情况后，市场就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连夜对场内所有在售和刚入场的福建杨梅开展专项检测。市场检测中心负责人王小波说，
10: 我们对每一批次福建来的杨梅进行糖精钠和脱氢乙酸钠检测，截至目前为止，对福建的杨梅总计抽检了15批次，16个相次，结果均为阴性，未检出杨梅有防腐剂和甜蜜素等违规的添加剂。
7: 5月16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也进驻市场做了联合抽检，用定量检测进一步复核，形成双重保障。王小波说，市场对杨梅的日常监测实行 PP 检，对问题果品零容忍。
10: 杨梅车辆到市场后需进入待检区，管理员对该批次进行抽检，检测结果阴性后方能到市场销售。若检测结果呈阳性，市场将对涉事杨梅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对上游客户采取容让措施，并向属地市场监管局报备。
7: 眼下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安全可靠的杨梅？市场方建议尽量选择正规市场或商超渠道购买，经过严格检测的杨梅品质更有保障。经营户沈光正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也给出了挑选小技巧。
11: 正常杨梅和泡过药水的杨梅吃进嘴巴会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有的是齁甜味，泡过防腐剂的肯定会出现涩口、舌头麻、喉咙痒，三个症状必有一个。
6: 昨天，泰顺杨梅种植户已经开始集中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泰顺首批杨梅开采期预计在本月25号。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7号，台州、温州、宁波、丽水、金华五个重点产区已完成首轮巡查检查，暂未发现我省地产杨梅存在类似福建舆情的违规添加行为。
1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3: 多大点事儿啊，一栋高清一个会员。
14: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 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0: 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2: 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江山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追风少年齐奔跑，乐享户外好风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案名单。我市作为牵头县市，与龙游县联合申报的试点方案成功入选，成为衢州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试点县市。未来3年试点期内，我市最高可获得2295万元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将新增充换电站25座，总功率达20280千瓦，标志着我市在破解农村充电焦虑、畅通城乡绿色循环上拿到了国家级入场券。如何让新能源汽车回得了村、进得了山，曾是江山部分山区面临的现实难题。目前，全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攀升至50.08%，但充换电设施成密相疏的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累计建成的876根公共充电桩中，12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快充桩仅占20%，仍有部分偏远乡镇存在大片快充盲区。我市以15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契机，聚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敏锐把握国家试点窗口期。于2025年11月，由市发改局牵头，城投集团作为实施主体，会同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经信局、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相关属地乡镇等部门单位成立工作专班，全面摸排全域充电设施现状，精准梳理应用场景需求，同步与龙游县建立联合申报机制，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申报格局。历经数十轮方案打磨，我市高质量完成实施方案编制，顺利通过省级遴选和国家评审，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根据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3年试点期内，我市计划新增充换电站25座，全部采用额定功率120千瓦以上快充设备，新建折合标准桩284根，总功率达20280千瓦。在空间布局上，将实现乡镇全覆盖，填补偏远乡镇的大功率快充空白。在场景应用上，系统覆盖物流、旅游、交通、跨县域联动等4大领域，将新建重卡充换电站、农村客货油站点、景区和民宿充电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农村公路沿线充电站，推动人车桩网深度融合。在技术模式上，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全业冷超充、VLG、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技术，打造城东综合能源示范站等一批具有引领效应的标杆站点。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县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原则，动态跟踪项目进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确保2026年度首批5个站点在7月顺利开工，11月按期完工，12月并网投用，并积极探索车网互动与原网荷储协同等新型业态。 同时将会同市财政局出台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

0: 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申报、拨付、监管、绩效评价等全流程要求，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和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全力打造县域充换电设施建设示范样本，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1: 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15号下午，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黄晓斌、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保持思想警醒，深刻吸取经验教训，始终树牢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守住安全生产工作底线。要常态全面排查，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紧盯危化品、消防安全、建设施工等关键领域，从严指导督促企业做到四个到位，确保问题闭环管理，按时消耗。要拧紧责任链条，常态化抓好安全生产宣传引导，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工作断档、监管缺位等现象发生。会议听取了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突破，紧盯民生领域群众诉求化解和两降两升两清零两力争的目标，摸清底数，分类实测，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反映的问题保持不解决不放手的韧劲，统筹做好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文章。要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开展面上整治，找准原因，精准施策，从具体个案上升到行业治理，从行业治理上升到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促进长效长治。同时将集中整治与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紧密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感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压紧压实责任，各副市长要每月调度，常态督办，确保包案包信处置到位，全面掌握分管领域整治底数，推进情况，突出问题。各职能部门要每季度专题研究，切实做好监管指导，统筹推进问题整改。属地乡镇街道要明确责任分工，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抓实一镇街一实事。
0: 江城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15号上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国资国企2025年度经济运行情况、松财限重病防治工作情况、省18运、12残运筹备工作情况等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汪胜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国资国企紧扣市委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发展大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等方面履职尽责、主动作为。下一步要聚焦主责主业，提升经营质效，深耕核心业务，牢固树立市场化经营理念，坚持有效投资、有益投资，提升资产收益率和盈利能力。要突出问题导向，激发内生动力，健全完善管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完善人才使用和激励机制，建强专业人才队伍。要树牢底线意识，保障稳健发展，从严管控债务风险，全面规范运营管理，深化清廉国企建设，坚决守牢廉洁底线。汪胜要求市政府及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松财限重病防治工作，以零容忍态度压实防治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建立健全松财限重病防治体系，持续开展清理工作，强化督查推进。要以全链条管控提升防治质效，坚决做到应清尽清，用好无人机、遥感等科技手段，切实把监测工作落到实处，严把除治质量关，筑牢监管防护线。要以共参与格局筑牢防治屏障，坚决推进持久攻坚，强化要素保障，加强业务培训，广泛宣传普及，持续巩固防治成效。汪胜强调，省十八运、十二残运筹备工作是江山展示城市形象、提升城市能级、凝聚发展合力的重大机遇。要提高政治站位，

0: 置业产业，提质增效。会上，市卫健局对关于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若干举措征求意见稿进行解读，阐明核心条款及实施思路，并传达上级中医药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相关单位围绕服务体系、队伍建设、中西医协同、行业协同、产业升级等做交流发言，凝聚发展合力。各级名中医代表结合临床诊疗、基层服务、中医传承等实际，分享经验、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狠抓落实，抓实抓细中医药五大工程，全力推动江山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中医龙头建设，加快实施中医院迁建项目，深化百科帮扶合作。要加大人才招引与培育力度，强化专业技术指导，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拓宽宣传推广渠道，发挥中医药在卫生健康事业和大健康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撬动作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保障中医药服务质量与安全。要深化部门协作，细化政策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要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拿出务实举措，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进程，推动江山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浙江三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中药材加工、中医药生物研发等相关工作。
1: 江城台记者周庚、郭露莹报道。5月17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主办，衢州市体育局、江山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江山站在青湖街道同心大草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赛。本次比赛设置 U6 亲子赛、 U9 个人赛、 U12 个人赛、 U15 个人赛等四个竞赛项目，以同心大草原为起终点，串联起宛瑶乡河源村、青湖街道童家村、青湖三村、青湖古镇等多个点位，赛程长度从3公里到12公里不等。8:30，随着发令枪响起，参赛选手大步向前奔去。赛道沿途风景秀丽，选手们状态饱满，步履矫健。其中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及其孩子率先抵达终点。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
2: 那么今天呢，我是全程围着他跑，啊，一个小孩子跑得非常快，我在后面都在追他。今天非常棒，能够增进这种亲子的关系啊。
1: 与传统竞技赛事不同，本次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更像是一场覆盖家庭客群的周末微度假。不少参赛选手并非单独前来，而是由父母陪同，全家同行。U6亲子赛参赛选手邵乐：U9个人赛参赛选手家长郑猛：
3: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他妈妈看到了这个比赛，我们也比较关注小孩子户外运动这一块，然后看到了以后就带小朋友过来参加一下，正好周末嘛。
1: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4: 通过这种赛事平台啊，那么继续打响我们运动江山体育之城的品牌，后续我们也将不断的承办一些系列的赛事，比如说我们跑九三、取跑，进一步丰富我们健身氛围，打响体育品牌。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头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